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3: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6: 在金色的田园播撒希望的种子，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那我是主持人曾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内容安排啊。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管理和小麦油菜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另外呢，在最后半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地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秋季西兰花的栽培技术。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啊。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一起跟随我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专家热线。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6: 我们首先呢，连线到的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啊。我们先把黄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卫安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6: 嗯，黄老师，我们今天连线到您啊。我们之前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大提纲。那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请您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8: 啊，好的。已经到了9月9号，那么这段时间呢，也是我们水稻的这个虫害防治的最关键时期，尤其是今年的稻穗虱的一个爆发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面积还比较大，有的地方很重。这个，然后呢，就是下半段时间呢，我们要谈一谈我们秋种工作，一些这个小麦和油菜的一个播种的准备工作，以及我们跟大家分享几种的播种方法，主要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这么两大类。
6: 嗯，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您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的话，黄老师都会耐心细致的和您进行一个沟通的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

0: 以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哈。那黄老师呢，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们先谈一谈我们这个在地水稻的一些长势和不同生育期的水稻的在田间现在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最早收割的呢就是再生稻，因为再生稻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发育好的长势好的呢现在已经开始有孕穗这么一个长势。
0: 嗯，
1: 这个主要的一个管理好什么呢，就是我们头茬这个稻肥虱的残留量比较大，而且我们割完了以后呢，这个稻肥虱是会迁移到别的田块去，然后呢有些稻肥虱它就在我们田埂旁边的杂草丛里面在栖息的，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再生稻在发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叶子比较嫩也比较绿，这也是稻肥虱喜欢的食料，就是说它也会给我们产生危害。那么对于我们第一次防治没有防治好的，尤其是我们有些农户对稻肥虱在再生水稻上的防治啊，它的这个防治意识和以往年的这么经验来防虫治病。那么以前是这样的，一旦化名呢基本上不要黄，稻肥虱基本上也很少，也几乎不要黄，所以以往年的经验来管理今年的再生稻，那么有的朋友就吃亏上当。那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建议在我们再生稻已经发出来的田块要加紧稻肥虱的一个防治和查治工作。大部分没有打药的呢，尤其打预防的药没有打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现在呢你如果发出来嫩绿的话，我们嫩绿的枝叶的话，我们建议用三氟苯明定，因为这款药剂呢是一种育苗式的一个药剂，它打过以后呢稻肥虱在你的这个田间能控制的基数量会非这个效果非常好。换一句话说呢，它的持效期非常长。如果用过三氟苯明定的话，那后期稻肥虱再爆发的话，在你这个用过药的情况下基本上不会爆发，而且呢稻肥虱多的时候呢很好打，轻轻的一打的就退去了。所以说这个再生稻的管理呢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长效的药剂。如果有的朋友说我还这个在经济上面考虑可能怕多花钱，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氟虫胺加比亚酮，氟定虫酰胺加上氟虫胺，或者是氟定虫酰胺加上这个比亚酮这么一个配方也是可以的，防治也是可以的。因为后期的再生稻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想节约的话也不要达到那么长久的时间的一个控制效果的话呢，这个中等发生的情况呢还是可以用的。这是我们讲今年这个稻肥虱在我们再生稻上面的一个防治和目前的一个整个虫害的趋势。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情况。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一季种稻，一季种稻大部分呢要么是直播的，大部分在六月十五号之前播完的这些水稻，包括在田的呢也有我们鸡插秧的水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什么一个情况呢，很多朋友就是预防工作没有搞好，再加上今年的多次台风频繁的来这个给我们这个田间呢输入了大量的稻肥虱的虫源。从第一次台风过来，一直到一期到后期的白海豚台风，中间可能有四场台风，这四场台风每年都每次都能带过来。那么第一次带过来的时候呢，它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呢，它在我们稻田里边潜伏下来以后呢，就可以产生下一代，而且稻肥虱的繁殖很快，那么两天就可能产生两代，甚至三天两三代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短吃性的褐肥虱，它的这个繁殖量非常大，繁殖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没有看到稻肥虱这个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已经迟了。我们在现在对于防治不得力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从田间上来看，它们已经出现了一个浅黄色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们有一品方的，你过个三五天去看，就能可能就是十品方的甚至有更多的。如果防治再不及时的话呢， 那么这些倒霉师在里面就是

0: 吸取我们水稻的汁液，来达到的供它这个生命的这个发育和繁殖后一代这个营养。那么它吸过以后，这个水稻稻株呢就传毒，而且呢很多水稻呢就失去了这个再生的能力，或者是生长的能力，它的营养呢就断了，断了以后就成为就是冒出来现象这一种产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到田里面检查。之所以我们很多大农户对于稻肥师为什么这个会在他的田块会造成这样大的危害，第一个思想上面重视不够，第二一个呢，对查治稻肥师的怎么讲呢，方法或者是他不愿到田间看，他们到田里面去看呢，就是走在田埂上，或者是他骑个电瓶车到他的稻田边上去看，哦，还是绿油的，没关系，没有虫，我还不打。我碰到了一位农户，大概在5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田里边有一块一块的发黄。当时我立马想，我说你下去查稻肥师，90%以上的就是稻肥师的危害。他说他跟我讲，到现在一次药没打过，已经快抽穗了。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打药啊？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干的，每年都是。稻肥师还早，到9月后稻肥师再回来，就是他说明他这个问题呢，他对稻肥师这个危害的结果啊，重视的结果这个重视不够，
1: 忽视了啊，轻视了，
0: 他就是省药省钱就省功夫，他说我越到后打，我是不是要打1年一次药，我省钱了，而且我不要费工，就是这个思想出发。导致了他这个田间现在，这个稻肥师大量爆发。我到拿个盆子到他田里面拍到五重的水稻，那个白盆子上面飘的一层的蹦跶蹦跶的这个稻肥师，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比较痛心，就是他不愿意去打，一直想着省钱，这个意思出发，这个理念出发。所以说我们大户呢，怎么讲，我们。不希望这个虫害这个爆发式的，但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用药的时候要重视它。药呢有三种药，我们讲同一款药剂有三种，高档的、中档的和低档的，有些农户呢就是喜欢用低档的。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在为一些厂家在或者是有些农户，你们有些在上面讲的呢，讲的药都比较贵，但是呢贵有贵的道理。有的药，我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就用了一次，我们自己田块用了一次，现在里面的清清爽爽的，非常漂亮。那么第二次，我自己参加我自己的用药，稻肥师的防治的药，第一次用了三氟苯嘧啶，加上这个我们蜗菌乌唑醇，以及加上一些好的这个药，我自己第一次加的是阿奇布芬碱，这些药呢都很好，但是别人可能不愿意用。第二次呢，我们用了这个庇护，加上这个。好的一个钾肥和这个 C 螨多的叶面肥，这样呢现在长得又漂亮。虫害我们用了70%的比松林，就是艾美乐，这样打下来，现在我们这个早的呢已经黄了，已经那个水稻的前端穗子已经黄了，而且呢整个呢植株都清秀，非常漂亮。所以说好的药你就省心了。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打了2次药，就是破口前一次，新苗后一次，这样呢就是抓住这个在水稻的特定的适应期来打一次。第一次我们在叶枕平或者是叶枕相差3到5公分时候打，因为今年那个雨水也比较多，这个时间上也不好掌握，只要我们把大的时间段掌握了以后，在雨水相近的晴天和阴天相近的雨水相近的这个时间内呢，就是找准时间，就是主要是看天气预报，其中呢有无人机飞访起来也比较快。今年的打药打成功的话呢，都抓住了一个好药。第二一个呢，关键的一个用药时期，再一个呢就是天气的一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要抓住这三点，那么你今年的这个防治呢也是非常漂亮，用了好药。我刚才讲了一个大农户，就是他在3天之内打了2次药，这个稻肥师。第一次打了以后呢，一看不行，还很多，有的在死，

0: 有的呢仍然还是在水稻那个植株下面这个爬的，还是在危害。所以说他第二次隔了一天用 DDV 加上这个施满料进行这个飞法。所以说之前不打药，关键时候没打药，到后期来补打的话呢，伤害已经造成了，打药的钱呢还没有节省掉，所以说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农户呢要按照我们所种植作物的一个关键时期选准药剂来进行正常的病虫害的管理啊。当然这个之间这个我们管理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水稻的除草啊，小麦的除草啊，对于我们将下半年秋种的油菜除草啊，都要走在前面。如果你考虑不周的话呢，一直是在我们监管的滞后的这种情况呢，就处处被动来补滞的情况，那么就不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种田呢也要站在一个高度，是掌握它的一个播种时间以及封闭啊除草的一个时间上的把握。我们首先要考虑在之前，要考虑在我们农事操作的前面，要把这些一些方案，在我们不想在什么情况呢，在大脑当中有一个系统的整个一套方案。
1: 就是您刚对，就您刚才介绍的，其实像我们的农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忽略的地方嘛。那除了这个是忽略的重点，还有没有别的您发现了大家就是容易有误区在里面的地方呢？
0: 对，还有呢，就是他对一些药物的这个特性的掌握呢不是太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三氟苯嘧啶和其他一些能长效的药剂呢，它是作为预防用的。也发现了很多朋友一个误区，就是在稻葵虱爆发的时候，它的水稻已经生长到了中老熟这么一个阶段呢，它这时候来才用三氟苯嘧啶，这时候我们就不希望大家用这个药了。为什么呢？水稻到了后期，它的一个吸收和这个传导的功能下降了，此时用这个药呢，就是怎么讲，它的这个特点呢没有发挥到极致。如果你这个作为预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配方。那么如果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中等爬虫，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稻稻葵虱不是大爆发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那么也可以用的那个福定虫胺基加上西定虫胺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配方呢，就是中等爬虫的，而且我们这个晚熟的水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晚熟的梗稻，有的呢吃的呢还没有破口，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三氟苯嘧啶加上西定虫胺，既达到了这个立马根治，也给他一个预防后期的一个巩固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水稻的田里的稻葵虱已经到了大爆发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建议配方呢就要换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异丙烯加上呢这个福定虫酰胺，这样呢既能把大部分的这个稻葵虱杀死，也能有一个持效性，同时呢就改变了我们一贯用的之前的一个配方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药理，我们就等于换一个形式的一个药剂呢，使它的抗性呢减少，使我们的防效呢增加。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用西定虫胺加上毒刺皮，也是我们这个一个对于治疗大爆发的一个重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对于我们已经有发黄了，一段时间要收割了，这些情况如果这时候发生稻葵虱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西定虫胺加上福虫胺，这是喷雾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熏蒸的方法。熏蒸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DDV 也可以用这个异丙烯，也可以用来重丙烯，这三种药剂呢任选一种来进行这个田间的一个操作。那么 DDV 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机喷雾，也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拌这个我们讲的一些这个沙粒啊进行撒施。撒施的条件呢，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赶中午， 赶中午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来撒施。那么地基位呢，如果撒施到下去以后呢，它跟我们水稻这个土壤表面相结合，这时候呢土壤水呢我们就要撤掉，因为我们到了后期快要收割的情况下呢，这时候我们水呢就可以排掉了。那么半锅沙子的这个地基位的成分呢，在我们稻田的一个表土层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蒸发的作用，这时候再加上中午的这段高温呢，它就是在这个我们水稻整个一个水稻层里边呢就产生一个熏蒸的一个效果，这时候呢地基位的这个元素呢就会大量的爆发出来，那么这个气味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田间的害虫，尤其是稻肥虱包括其他一些害虫都能有牵制的作用，这个效果呢是非常迅速的，是对于我们即将收割的一些一季栽的比较早的这些水稻田块呢，用我们这个熏蒸法，这个是在历年用的效果呢非常好的。那么对于有的农户说，我这有3亩亩地啊，或者是10亩地，20-30亩地，有的无人机可能不愿来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农民朋友一般都有那个撒肥机，就汽油的撒肥机，拌这个细沙呢，放到我们这个汽油撒肥机呢，赶中午呢撒施。撒施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是从下桶往上桶撒呢，这样呢就是避免这个撒下去以后呢，这个我们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一定安全第一啊，对对。
1: 黄老师，我看了一个朋友问到，他说水稻抽穗一般能打药吗？
0: 水稻抽穗能打药，水稻抽穗分几种，第一个呢，抽穗没有阳花的时候，第二个呢，已经阳花的水稻怎么打？我们先谈抽穗。那么如果你抽穗的话，刚刚这个生育期到了破口期，这么情况下呢，完全是可以打的。这时候打呢，我们打防治这个稻曲病、蚊枯病，包括这个稻瘟病的药剂。那么水稻的虫害呢，我们可以先防这个以稻肥虱为主，先防稻中绝缘敏。当然阿华敏呢，在我们这个后期呢，如果已经出了抽穗的话呢，基本上呢就不用防了。对于我们这个在刚刚抽穗或者是在即将抽穗的这个田块呢，是要防的啊。第二一个谈一谈我们刚才那个朋友，是不是他说我已经抽穗了？那么已经抽穗了，这个如果阳花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以后再进行我们上述药剂的一个飞防或者是喷雾。这时候呢就是避免在阳花期，花盆正在阳花期啊，这时候打呢，把我们这个水稻的花盆打落了，给它造成一个影响。如果在9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这个时间呢，一般呢水稻呢阳花散粉呢早晨是没有开始，傍晚呢它已经散粉过了，这个时候呢影响不是太大，这个时候呢非常好。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在阳花期这段时间呢，如果想提高水稻的这个花粉的活性，提高它的一个受精和结实力的话呢，这时候我们的液体喷肥或者是我们速溶的喷肥，在上述的药剂情况下也可以加一点。那么硼元素加过以后呢，它能延长它的一个花期和提高我们水稻花粉的受精力，对后期的那个千粒种的产量增加呢也有好处。当然了，我们那个助剂还是能加上去的。如果你想抗老的话呢，就是生物空旺这个时候也能打，当然化学空旺是不建议大家再用了。这个是我们讲水稻破口期用药的一些这个做法和一些方案，以及防虫治病的一个配方，这是给供大家参考。对，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和我们的黄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是0516-345-8008，0516-345-8008。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进行当中，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看到刚才那位朋友还说，就是如果能打药的话，能打什么药，也想请老师您给他推荐一推荐。
0: 刚才我跟他讲的可能他没有注意就是我们选药呢一定要选择登记在我们药方的病害上面和虫害上面，比如说我们防治稻曲病 这个稻瘟病，我们可以用这个春雷。

0: 上犯错，春林民宿加上犯错，这是防盗文斌的。如果防盗区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卧军卧组成啊、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贝尔的这个拉丁文或者是稳藤都是可以的，这是防病的。防虫呢，要根据你水稻的这个生育期，你刚才说的是在杨花期，如果是晚稻的那时候呢，如果稻肥师想达到一个很长的时间的防效的话呢，我们建议呢，你还是用这个三氟苯嘧啶加西汀虫胺，这个是速效加长效的。如果你是到了后期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已经发生了稻肥师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我们刚才的杀菌剂加上这个异丙烯和这个氟宁重酰胺，这个药剂呢是对稻肥师的防效呢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希望你呢就是在你们当地的农资店选择这些药剂，而且呢尽量选择大厂家的品牌小的，哪怕就是一枚目前贵个几块钱，我建议你还是选择质量可靠的一些这个产品。在现在的喷雾的时候呢，我建议刚才你讲的膨元素加上，还有一个呢，助剂也是很关键，助剂要加足，给你提供两个助剂，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油助剂，比如说派明瑞非常好，还有呢就是一个卵磷脂助剂，卵磷脂助剂呢还有一个叫四补丁的，或者是其他只要是这些成分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药它的一个来源比较好，它从植物内部提取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卵磷脂呢，它是从我们大豆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对我们水稻对我们农作物的亲和力比较强，而且呢没有副作用，它吸收和转换的这个对药剂的效效呢也有所增加，这样呢对我们打下的药剂呢这个粘着渗透和作物的吸收的量也大，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更好，持效期更长。对，不知道这位朋友听清楚了没有啊？
1: 好，我们这位朋友您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发送信息过来。我们在看到这位朋友说抽穗齐了还能防稻纵吗？
0: 抽穗齐了如果您认定的话可以防稻纵，就是二号芈基本上是不用防了，如果您的叶子比较老的话，你看到这个卷叶芈的话呢，它的蛾子要多的话呢基本上不用防了，有些防治敏虫的药呢不但可以防二花芈也可以防稻纵卷叶芈，如果田间嫩绿的话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如果是老熟的叶片的话基本上可以一般的药剂都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杀虫剂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要切杀虫卵的药剂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我们讲的湿马料，还有的呢就是我们老药新用，就是那个杀虫丹的问题，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杀虫丹经过十几年没有用了，害虫对它抗性呢也逐渐的减少，当然呢这两年杀虫丹对我们防治敏虫的效果和稻肥师的抑制方面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希望你就是复配好这些药剂，这个药剂呢花钱也不是贵，而且呢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黄老师，我们广告时间就要到了，那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的，
1: 一会儿再回来啊，您先喝口水。那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55-1634-5800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利用广告时间呢，可以把您想说的一些问题发送上去，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呢，会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留言互动啊，有好的内容一起分享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分享一下，同样都是可以的，给更多的一些我们的农户朋友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都是非常好的啊。好，那这里呢就稍微休息一会儿了，我们后半小时也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弟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北京时间12:00。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7: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机方面的知识啊。那我们在前面时间呢，我们前一个小时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的嘉宾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
8: 哎，主持人好。
3: 嗯，黄老师啊，那我们刚才广告时间打断您了，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3: 嗯，
8: 那么接下来这一段下半场时间呢，我们想讲秋种和这个油菜、小麦的一个准备，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封闭除草的一个控制，跟大家的分享啊。那么在这个分享的同时，大家在水稻上面有时候，尤其是后期水稻的生长有什么问题呢，仍然可以提出来，我们就是来给你及时的解答。在说这个油菜和小麦的种植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段时间也到了我们蔬菜种植的一个最佳时节。那么很多朋友在蔬菜上面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把种植蔬菜的一个情况呢跟大家一个分享啊。目前呢就是这个蔬菜上面的表现呢，就是跳甲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小菜蛾和斜纹蝇蛾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有的辣椒上面啊，和我们这个大豆上面的结甲以后呢，就是里边呢有虫子在里面，还有的呢就是豆角上面也有，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敏虫的危害啊。这个敏虫呢就是我们开花，比如说大豆我们开花的时候呢，花要落的时候呢，这个虫呢就进去了，就是它产卵以后就产到这个这个花蕊上面，然后呢就是钻进到我们这个花的果实里面去生存。在到后期呢，我们就是摘的时候呢，或者是没有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就看发现了一个虫子在里边，这个有时候要我们在预防之前，在花落谢花之前要打一遍药，把这个虫子防止住。在大豆上面的斜纹蝇蛾呢也产生了，我们大家在这个我们豆田里面如果看到叶子上面呢就是半透明的状态，有的是透明的看不到绿色组织呢，那么这就是斜纹蝇蛾的危害。斜纹蝇蛾危害呢，它有个特点，它是在我们大豆叶子的反面，它的产卵呢是呈一个聚集的产卵，那么一窝可能有20到40头这个虫卵，40粒虫卵。 那么发育成熟了以后呢，它现在

本片叶片上面开始危害。当发育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它们就分散转株危害，从而呢能危害我们很多叶片的一个大豆叶片。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在它这个没有这个分散之前用药，这样最好，哎，那这个效果也最好，危害也最轻。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大豆的这个和其他一些蔬菜上面的虫害。那么现在小白菜上面的虫子呢，主要是跳甲和这个螟虫。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村呢，就那个野八哥比较多，那个黑蓼，黑蓼也是危害我们这个蔬菜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蓼呢，它把我们的幼苗啊，就是整株吃掉了。我们有的农友们朋友说，我种的时候很多，那么到后来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除了这个虫害以外，蓼类危害也是一个原因的重要因素。那么我自己种的蔬菜呢，我们第一个呢，用这个好的种一剂给它拌种。比如说我们正常用的高球啊、麦熟平，拌种以后晾干了，有时间我们可以上午拌种，下午就可以种。有的朋友问，那我们时间长了行不行？行，在半个月时间拌种以后都是可以的。拌过种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晒。没有拌过种之前，如果想获得一个好的芽力和这个芽势的话呢，我们先给它晒一个太阳，或者是晒个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二天冷却了以后，除去它的杂质，我们进行拌种，然后呢，再开始播种。播种的话呢，我们尽量。还是用金豆啊，开始封闭比较好。那么对方蓼害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蔬菜的小园子里面啊，用这个驱蓼的香精给它挂个几个点就行了。因为蓼类对这个香味呢是比较敏感的，它是不去会吃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那个。闪光的一个警示颜色和反光带，给它拉上以后呢，也能那个去掉，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的蔬菜上面的一些小的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啊。我们讲一讲我们小麦和水稻啊，小麦和油菜的种植的一些准备。这些年以来呢，有一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对小麦的品种呢比较关注，而且呢，有的朋友呢就是在当年选择好品种以后呢，发现这个品种呀很好，那么他呢就想留一些种，就作为第二年的一个自留种来进行播种。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在初年的一个收割时期呢，无忌呢，一般呢都新选过了，到他要留种的情况下。对于高出的那个，长出很高的一个麦穗呢，都会剪掉，然后呢，选择整齐一致的这个种子呢，来做下一年的自留种。那么建议像有这些想法的农民朋友呢，现在呢，正好也不是太忙，把自己的这个自留种的麦子呢，出来晒一下，一定要晒一下，晒一下呢，有时间把它精选一下，用一个精选机啊，这个精选机很便宜，那个最便宜的呢，可能在200-300块钱一台，而且还是电动的。把一些那个植物的果壳和一些这个土粒和沙粒来选掉，来把它杂质选少了以后呢，对于我们后期的一个种一剂来拌种的话呢，能提高一个进度，而且呢，给我们播种呢有一个好的一个。种源，尤其是我们有的朋友用这个调播机的话，如果不精选的呢，也极容易呢产生卡壳，和堵住我们下种口这样一个缺点。所以说呢，第一个我们要晒一下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寄生虫晒掉，第二一个呢就是防止它的一个霉烂。精选过以后呢，就达到我们能播种的一个条件。同时呢，为我们种一剂的拌种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说到种一剂呢，我们反复跟大家讲，就是拌种剂不等于种一剂，但是种一剂一定是拌种剂。因为它的立定里，就是种一剂一定是拌种剂，它的立定里呢能成立，但是拌种剂呢，它的立定里呢就不能成立，就是拌种剂不一定是种一剂。种一剂呢是。有几个元素组成，第一个呢是，
啊，这个防病驱虫这个药剂在里面。第二一个呢，它有这个成膜剂。第三一个呢，主要它有缓释剂。成膜剂呢是为了这个药物呢，就是尽快的一个成为一个薄薄的薄膜包在上面呢，增加它一个这个半溶效果。同时呢，把一些这个药物的元素呢，能很好的固定起来。缓释剂呢，它是在我们经过包以后的种子呢，它的一些元素慢慢的呢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半溶剂拌下去了以后，它立马呢能把它这个药物的一些特性呢就完全释放出来，它的时效性呢不是太好。如果用了缓释剂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种下去以后，一直保到我们出苗，甚至后期的这个比如说小麦长到了一尺多高以后，仍然我们的种一剂还能发挥出一些药物的一个元素，就是说它时效性呢就非常长。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防护度就比较长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一些你比如说我们骨头藤加这个加上这个鼻虫林这个品牌，那么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奥贝瑞。这个时候呢，那个鼻虫林是防止这个蚜虫等刺吸式口蹄害虫的一些叮咬和危害。那么如果防治时间长的话呢，可以在我们播种时候到播下去出苗一个月，对刺吸式害虫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木组成呢，在下面这个作用呢，它能杀菌，对一些这个土传病害，对一些这个我们小麦上面的一些很多病害呢都能抑制住。最主要的时候呢，它还能就是促进根系的一个下扎和毛细根的一个生成。而且用这个好的种一些半亩种的以后呢，颜色是深绿的，而且呢它的一个地中茎呢、地下茎呢没有啊。因为我们很多小麦如果白籽下田的话，小麦在深有的时候播种的这个深度和浅度不一致啊，那么深层次的这个播下去的以后呢，它要花很大的力气要破土，那么中间到土壤到它落籽的这一段距离呢非常长。这时候呢，小麦出茎呢，它小麦出苗的时候呢，耗费掉了它的本身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麦粒的这大部分的营养，导致后期的弱苗高脚苗比较多，对后期的分裂力的增加呢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要采取这个浅播，在这个三公分左右，一般我们说小麦的播种不超过五公分，一般在三四公分是最佳的一个就是深度。这时候呢，我们不影响出苗，而且下面的这个湿度啊也容易这个保持，那么就是给我们小麦的这个出苗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这个无组织呢也能，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地中茎的一个产生，就是高脚苗很少。再一个呢，它能促进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分裂，就是它那个低结位分裂。如果适期播种的话，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好的种一剂的以后呢，就能比我们劣质的种一剂或者白籽下田的呢，这个每个田的一个亩穗数也就比较多。同时呢，对于我们蚊枯病后期的蚊枯病和一些这个苗期的病害，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半种是我们事半功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建议农户朋友们也是用好的、质量好的、口碑好的，经过很多年就是使用，大家呢都反映很好的一些这些那个种一剂呢，来作为你今年秋种工作的种一剂半种的首选。我们说那个好药用在刀刃上，而且呢有好的效果。用下去以后，我们想把用下去的好药的钱，我们通过它在我们作物上表现，后来的结果呢给我们增产。我们说要把好药的钱投入呢，要用产量的方式把它挣回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呢，好药不花钱的一个反过来的回报作用。希望大家呢能这个能试验一点嘛，就是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0: 你大的节目你搞个100亩来试验一下，那么小的农户呢你搞个20亩再试验一下，这时候呢你到时候呢比较你能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时候我们讲的是小麦的一个半种和一些这个自留种的一个做法。种植小麦呢就是最关键的是一个杂草的一个控制的问题。
1: 嗯，黄老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上一个朋友发来问题，我们再接着聊啊。他说蛾子小很多，打一次没有预防，水稻氧化灌浆期间不知道该打还是等几天打。
0: 哦，一定要立马打，因为蛾子很多呢。这个立马打呢有个前提啊，建议这位朋友呢就是回家还是到傍晚的时候啊，还是要赶蛾啊。你今天下午就到田里面去赶蛾，赶蛾呢就是看看呢，连续几天赶，如果发觉到那么。就是你明天再去赶，发现明天呢比今天少了，但是你还是要打，因为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啊，以前我们说赶蛾呢是7天以后，我担心你是不是阳花了，你这个是不是阳花了情况，如果单从这个阿法明和犬夜明的蛾子来看呢，我们还是不着急，我着急的是你田里倒肥施的量有多少，一次没打药倒肥施肯定不小，建议你呢带一个白盆子，下午在5点以后，你选你这个几块钱，每个钱测一个3到5个点，你最少要从你前梗往里面走10步以上，啊，你用个白盆子，哪怕盆子不要大都可以，然后呢把这个稻株啊往里边盆子里边拍，看看拿上来以后呢，看看里面有没有稻肥施在里边。我担心这个你如果一次没防的话呢，你的稻肥施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今年稻肥施是大爆发，局部地区的重发这个情况，那建议呢，你刚才讲的蛾子的话呢，7天，如果你这是在阳花的话，我们就要7岁，你如果是破口的话，我们就建议你还是要打，根据还结合天气预报还是要打，第一次呢，我建议你一次没防过用好药。这一次不要怕花钱，因为是好药，质量好的药，很多周边大农户连续几年用，而且反映质量和效果都非常好的药剂，你到农资店给选择一个大的有影响的农资店，它的品牌的东西非常多，建议你还是要防一次，重防是稻肥施，犬夜明、阿化明兼防，稻曲病、蚊枯病。蚊枯病可以兼防，稻曲病和稻瘟病一定要防。春雷三环作，包括防治这个稻曲和这个稻瘟病的，就是那个卧菌无毒虫。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就是稻藤或者是果藤，稻藤或者是拉丁蚊，你选择一下，这是我的建议，供您参考。对，
1: 好，我们这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有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啊。好，黄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0: 我们接着说我们小麦的封闭问题，小麦的封闭呢，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措施，很多杂草现在已经产生了抗性，等它出来的时候呢，如果你进液处理的时间早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草。很难打死，比如说我们这个多花黑麦草，比如说我们小麦的这个日本太麦粮、大穗太麦粮，尤其是王草和变异王草，那么出苗以后，如果不及时杀灭的话呢，就不好打。但是呢，我们出苗以后，它的一个除草窗口也不是容易掌握，少了以后呢，我们小麦的麦龈打不动，也是不能除草的，如果达到麦龄能达到除草的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抗性杂草的这个长势也大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呢把这个蜂蜜除草呢就放在前面，一般来讲我们种过以后在3-5天的情况下就可以打药了，如果我们当时干旱的话，这时候我们蜂蜜药剂呢我们要多加水，多加水呢，提高它这个跟土壤的一个接触和封闭的这个药物的一个铺展开。如果我们小麦种了以后，然后呢也比较干旱，但是有发现天气预报说呢，

三天或者三五天后面有雨啊，前提是当时比较干旱，后期有雨。那么当时比较干旱呢，就是我们说小麦种下去，它不会立马出芽。那么杂草呢，表面呢，它也不会很快的伸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之内等那场雨打，那一场雨下过以后，我们就可以雨后施药，这样呢，提高我们的这个封闭效果，有利于我们这个施下去的这个封闭除草的药膜呢铺展开来，这样呢就是能提高我们的效果。如果封闭搞好了以后呢，有些年份土壤这个湿度，能达到的话，很多田块都能做到呢，就是只用一次封闭除草就能达到整季无草这样一种效果。当然，后期无草呢，还要看你整地的小情况和你封闭除草地的选择，以及它的特性，以及后期的一个田间的一个小气候的变化。当然很多条件都能达到很好的状态以后呢，很好的完美结合以后呢，就有可能会封闭一次一季无草的这样一个好的效果的一个产生。当然，如果我们封闭好了以后呢，我们田间那个杂草的基数呢大大的降低，这也为我们未来的进叶处理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那时候呢，我们打药的是速度能走快，我们只要雾化好的话，我们速度能走快，也能省药。如果我们田间杂草的基数比较大，我们行走的时候呢，也必须呢就是走得很慢，用水量也大，同时呢我们用药量呢也就大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呢还是要提倡这个，封闭的时候多用水，药量呢也上选，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那个，拜宝马啊，三元复配的拜宝马，它的登记量是80到100毫升，那么我们有的年份呢，我们就刻意的用到100毫升，用到上限量，封闭的时候用到上限量，就是呢扩大和这个提高我们封闭除草的质量，以达到我们后期无草和少草的这样一种效果。这是我们讲这个小麦的一个种一季的选择，和我们小麦封闭除草的一个措施，以及尽量选大厂的药剂的一个我们怎样呢？就是建议和分享。因为我自己呢，一般来讲都是用大厂的，因为用过了以后省心，它的药效和安全性都经过很多年的一个锻炼了，或者是回报了，我们呢尝到了它的一个甜头，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用大厂的一个产品，用大家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效果好的一个产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油菜的一些这个播种方法，或者是怎么封闭这个处理呢，也跟大家一个汇报分享啊。当然，大家在小麦上面有什么问题呢？和水稻上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还是能尽量给大家能遇到的问题给大家回答，这样呢，便于大家呢就是及时的呢把这个田间的一个植保工作做好啊。对，当然小麦的这个播种的选择和播期的不同啊，它的用量是不一样的。越往前播种，用种子越少，后期呢，播种量呢，播期的话呢，播种量要加大。当然，播种的方法也有很多，也有这个免根播种，也有这个套播、免根套播，就是我们在水稻收割的之前，哪怕是前一天，如果有条件的话，哪怕有前几个小时都可以，因为现在无人机播撒麦子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当然我们建议，如果你是想这个套播的话呢，还是提前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套播的时候呢，我们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呢，有些种子呢是在被我们水稻的后几片叶子呢，或者倒三四叶啊，它的一个那个叶子呢，它可以挡住这个有些这个麦种的麦粒。那么提前几天呢，那经过
我们水稻经过我们那个风雨啊、风啊

0: 水啊，它可能慢慢的会掉下去。如果限波，限收割的话呢，有可能呢，有些这个挡住了这个小麦种子呢，就会就是悬停在悬挂在我们这个水稻的这个叶就是叶柄上，也造成了我们播种的粒数不完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这样，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套播情况。套播情况，如果你是套播的，当然后来我们要开沟，在小麦就是水在水稻收割以后呢，就可以立马开沟，也可以呢，就是如果时间忙不过来，过几天都是可以的。当然越早开沟越好。为什么呢？如果是开沟迟了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雨水下雨啊，包括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机械下去那个作业的话呢，不是太么顺畅啊，还是建议大家能及早开沟，尽量及早开沟。那么对于有的那个套播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年是我们挑播的这个挑播的水稻，那么我们当时开的沟也比较密，比如说两米五之间一条沟，我们这时候如果需要套播的话呢，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原来水稻直播的一个沟隙，挑播的沟隙，就不必要把它这个再开沟了，就利用它原来的沟隙进行这个种植。就是第一套播的话，第一收割之前把它这个种子撒下去，然后呢收割完了以后灌水啊。那么在之前如果有老草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草桉林啊，金草桉林或者是低草块，我们可以打掉。当然如果有空心莲子草等等那个残留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洛夫必氨乙酸来进行喷雾。这个喷雾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水稻没有收割的话，即将收割的话也可以喷雾，也可以大面积的喷雾。如果草多的话呢，我们建议用无人机，就是在一两天前，水稻收割的一两天前也可以喷雾。还有可以呢，就是用托管子进行我们水稻中下部往中下部喷，尤其是我们很多农户的田块有这个稻李石核等一些蓝黄的一些这个恶性杂草，我们可以点喷，可以寻找的喷，这都可以在我们播种之前都可以，当然播种之后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播种之后呢，就是也能如果能找到这个杂草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播种之前那个收割之前，因为收割的时候呢也会这个把这个我们讲稻李石核的一些这个杂草割断掉以后呢，它的受药面积就减少，就是同时呢它的这个防效就降低，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之前打，哪怕我们在之前一两天打，这个时候呢它药液沾过了以后呢，就能迅速彻底的把这些恶性的杂草防护掉。
1: 好的，黄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就只能表述到这里了，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内容太多了，可能对一期节目我们说不完，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聊好不好？
0: 好，
1: 今天辛苦您了，黄老师。
0: 分享油菜的管理。
1: 好的，谢谢您，再会。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了，那我们这一个小时我们的嘉宾老师黄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啊，大家呢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因为在后面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于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你也可以继续留言，一会儿再回来。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亲爱的，我在做。
4: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树家电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晨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西兰花方面的一个内容啊。0516345800 0516345800，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先把石老师电话接进来。石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石老师，很高兴今天周三的中午连线到您啊。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好不好？
6: 好的，我们今天主要是和大家交流一下秋季西兰花的一些栽培技术。我们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是我们西兰花品种的选择，第二就是我们育苗环节，第三就是整地施肥，第四呢我们就是定植的一些细节，最后一点我们再谈一下病虫草害的防治。通过这个五方面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交流一下。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参与进来，热线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那石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6: 好的，我们通过这几年4-5年的这个对比实验嘛，我们最终我们选择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系列的西兰花品种。我们基本上选用的品种就是早熟的65天的和中熟品种，以及中晚熟75天的这样的大头娃品种。那么我们基本上是65天的早熟品种，我们选的是基本上就是它单果西兰花的纯苹果、金苹果，它基本上是在1斤4两左右。它我们70天呢，基本上它这个金苹果能达到1斤半重，75天也是这个重量，所以我们选择了亚非种业，而且它的果形球面非常饱满，也是中小米粒的，也是市场比较受欢迎的。关键呢，它呢就是采收的一致性比较好，就是定植之后。我们管理的比较得当的话，我们基本上一个盆，我们这个时候栽的都是大盆，基本上都是大盆的，基本上就是三天左右到5天就可以采收完毕。有的西兰花它不行，它都三天都可以拿1周甚至10天。所以我们在这向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亚非种业的大头娃65天。如果想赶早上市，我们就选用65天的。如果这个大盆里面想推迟一点呢，我们就能选70天到75天的。同时呢，就是我们选用的时候，这是品种的选择，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育苗工作。西兰花育苗也很重要，就是苗子育好之后，是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小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8月底到9月初定植。我说8月底到9月初，主要是我们针对设施大盆种植了西兰花，所以这个插口我们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边定植，一边也育了75天的中晚熟品种，也是大头娃。那么我们建议呢，大家采用育苗盆避雨进行育苗。我们在

在育苗盆育苗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备遮阳网，主要是晴天中午12点到下午1-2点钟进行遮阳。像这几天高温，温度也比较高，中午阳光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上遮阳网，机制蒸发的速度比较快，容易造成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苗子晒死，第二个就是苗子萎蔫。是如果浇水不及时，那可能我们育的苗也就报废了。同时呢，我们避雨栽培呢，就是避雨育苗呢，还有一个可以防止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对这个苗子的冲刷。这是我们这个建议大家用，育苗盆进行育苗。那么我们育苗方法，首先我们拿到种子，我们是建议大家进行晒种，早晨七八点钟，就是拿一个报纸去晾晒1个小时左右，先来花种子。晾晒之后，我们可以用温水，我们建议大家，35度左右的温水浸种2小时左右。这样的好处呢，晒种就是消除种子表层的一些病菌。那么温水泡种、浸种，那主要是让西兰花种子能够吸足水分。等浸种之后，我们稍微晾干一点，就是种子的表皮，水分干了，我们就可以播种了。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建议大家用血盆育苗，这样能够保证成活率，同时也能够提高种苗的这个定植的一致性。那么我们机制，我们市面上卖的这个50升的机制，我们可以买，成好一点，基本上，用发酵型的要好一点，配比型的容易烧根，这种机制。我们市面上基本上都是50升的，一袋50升的机制土，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兑15斤水。那么同时这个水里面我们要配比什么呢？金甲的嘌呤或者是甲状嘌呤10毫升，再加5毫升的双美味。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加，10毫升，夜面回或者是附子酸。这是我们机制土，这样，机制土备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70孔或者是70孔圆孔的，或者是72孔的血盆，这样进行育苗。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小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大的，因为我们苗龄。这个时候我们育苗西兰花，基本上25天到30天，最少不超过32天，就可以定植了。用大孔的呢，用大孔的这个血盆，它育苗过之后，它整个，在30天之内，它的盘根速度非常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75孔、72孔的或者是70孔的，也不建议大家用，用100孔的或105的，这样即使孔小。机制孔小，那么它的机制容量就小，容易干。第六点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育苗过程中，我们要到后期准备开始栽的时候，我们提前7天进行练苗。所谓练苗就是控制浇水量，逐步撤下遮阳网，基本上全天候见阳光。中午的时候我们开大放风量。如果中午特别阳光特别强，温度也特别高，我们可以稍微补一点水。第七呢，就是我们在判断我们这个育苗的目的，就是培育壮苗。培育壮苗的标准就是什么？茎秆粗壮，叶片厚绿，不徒长，根系特别发达，没有病斑，这是我们壮苗的一个标准。在育苗的过程中，我后边会和大家讲一下，就是整个生育期，西兰花病虫草害的防治啊，后边会讲，我们会着重讲一下。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边育苗一边可以整地，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基肥是3:15的硫酸钾复合肥，是40公斤到50公斤。一亩地，成品的有机肥

0: 是300斤左右。如果大家经济允许的话，然后对这个蔬菜的品质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上到500斤商品有机肥。同时我们在施低基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一亩地用2公斤左右的喷砂，因为西兰花和有机花菜，也就是花叶菜，它都是对盆元素要求比较高的。如果缺盆的话，第一个空心，进感空心；第二个就是叶球、花球，它也会空心，影响它的商品性。这是基肥。那么我们基肥施过之后，我们悬耕了之后，我们建议大家要起垄栽培。我们西兰花基本上起垄是采用的是一垄双行这种栽培模式进行栽培，垄高是10到15厘米。我在前面的节目和大家也交流过，夏秋季我们起垄的时候，我们建议不要起高垄，基本上10到15厘米的垄高就行了。它因为夏秋季它温度比较高，这个蒸腾作用比较大。如果你起高垄的话，那么水容易干，就是垄上的作物啊，它的根系容易干，所以我们基本上10到15厘米就行了。起垄的目的呢，就是夏秋季起垄的目的就是，我们浇水之后，或者是下雨之后，垄面上嘛不会产生积水，它不积水呢，我们根系生长呢就比较健壮，就不会因为积水造成沤根。那么我们的垄面，我们起垄之后，我们的垄面呢宽度是1米到1米2，这是我们起垄的时候。这些我们建议啊大家，夏秋季就是特别是这个时候开始栽西兰花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铺设地膜来栽培西兰花。如果说我想这个后面在栽培过程中要省一点人工除草可以，我们定植后反苗之后，定植后15天以后我们再铺设地膜都可以。这是我们这个施肥整地这样的一个栽培模式。这个肥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讲一下，就是西兰花在连着起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定植后15天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高氮的复合肥，10到15公斤，主要是促进叶面长大。农民朋友都知道，就是花叶菜和西兰花，如果它在连着起的时候叶片特别小的时候，对于后期追求高产，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所以我们连作期的时候要使用高氮复合肥，让叶片长得足够大，为后期的腺蕾期提供这个营养，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嗯，石老师，有个朋友问到豆角的问题，您能转达给您吗？
0: 可以。
1: 啊，他问到这个豆角上有那个蓟马，很难打，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0: 首先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种药剂。我们现在基本上用的是艾氯四的乙基多萨菌素。这个时候我可能考虑啊，我们个人在指导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农夫他这个打蓟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打的。我们基本上建议大家是在下午5点多，或者是早晨8点钟之前打下蓟马药。而且打的时候，如果你的蓟马多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助剂。同时打过蓟马药的同时的时候，或者是提前可以浇，要保持盆内的土壤和空气有一定的湿度，这样对打这个蓟马是有一定效果了。因为我们也种豆角，我觉得这位朋友，能不能听得明白？
1: 我就给您的这样一些建议啊，如果您有不清楚的还可以继续发来问题啊，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一定要保持盆内有一定的湿度。第二个就是药剂，如果你蓟马爆发，我们可以艾氯四可以加一点助剂，可以打两次，不要你今天打过之后3天以后 再打一次。
1: 嗯，好，我们给您的答复就先到这儿了啊。好，老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主题上啊。
0: 好的，刚才我们讲的是肺，我们在这个腺尾期的时候，我们要加大这个施肥量，同时要保持土壤有一定的湿度。我们在腺尾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高钾复合肥，是15公斤到20公斤之间。你也可以分批次分两次去水水冲施，也可以一次性冲施。这是我们的腺尾期的时候。腺尾期我们同时还要不能缺水缺肥，同时呢我们还要叶面补充2到3次的硼肥、钙肥和镁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现在有钙镁硼铁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组合，我们可以喷2到3次叶面喷施，每一次可以防治病害或虫害的药一块放进去，就是每一桶水30斤水兑20毫升，2到3次。同时呢我们就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肥的管理上。那么下面我们再讲水，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要浇透浇足定植水，不能小水。就是我把浇过水之后，拿个喷头在那上稍微喷一点不行，一定要浇透浇足，因为我们建议大家用的是高垄栽培，所以不用担心它有积水，因为我们垄基本上垄面是1到1.2米，垄高是10到15厘米，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可以用滴灌，可以用旋喷，也可以用地插，都可以，这种浇灌的方式都可以。所以我们定植水一定要浇透浇足，同时我们根据温度情况看我们实施进行补水，定植后3天到5天的时候我们进行补水。如果像前几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都达到28、29度，而且天气特别好，那么这时候可能是第2天、第3天，我们就要小面积补水。我们第一次浇透定植水的时候，第二次补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单点进行补水，就是用井泵，可以一颗一颗去浇。如果我不是基地的话，我就3亩5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带一点生根的，或者是防荆棘腐病的都可以。比如说生根的，我可以加一些因朵丁酸，或者是腐殖酸。那么我们防荆棘腐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塞菌酮或者是荆甲霉磷。待会我等会在定植的时候再讲一下，我们在定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在连作期我们要控一点水，那么在腺尾期的时候，我们水一定要跟得上水，也就是说不要覆干覆湿，要保持它已有一定的湿润度。土壤就是我们有仪器，有这个土壤的水分测量仪，我们可以测一下，如果能保持到75%左右的水分，到75%的水分，那么这时候花球开的比较大，而且花球的圆腹这个商品性也特别好，也就是它的幅度非常好，接近圆球状。如果是覆干覆湿，那么我们这个西兰花呢花球就会松散，个头就跟上去，所以这个用肥用水也很重要。第四点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定植时的注意事项，就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定植前一天或者在定植的时候也可以暂根，定植前一天我可以带肥水一块去浇，也可以在定植前的时候我们采取暂根的方式。我以100斤的水为例，可以配置试验，第一个就是20克的因朵丁酸，是10毫升的赛菌酮，20毫升的腐殖酸，是20毫升的荆甲霉磷或者甲酸霉磷。这样占根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可以促进它生根，第二个防止荆棘腐病和死磕，提高这个定植的成活率。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建议大家采用占根的方式。这个不仅是西兰花花叶菜， 包括这个去过滤的，只要定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英诺丁酸。如果是甜瓜的时候，我们剂量要一定要减半，因为甜瓜对这个英诺丁酸有一定的过敏性，就是比较敏感。这是我们在定植的时候，刚才讲了定植水一定要浇透。第二个就是在定植的时候，我们还要干嘛，要打一遍防虫防病的药啊。这就是我们在第五部分我们在讲病虫草害的防治。有苗期的时候，我们病害主要是防治双霉病和除蚤病，还有细菌性的这种叶斑病啊。我们使用的防治配方是什么，就是清霜唑15毫升，或者是细辛马林，或者是金雷。细辛马林可以用20克，那么金雷可以用了30克。这三种药都是防治双霉病的，再加这个终身菌属20克，金甲霉林20毫升，同时我们还要加夜明肺60毫升。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加这个30到50克的淋巴金甲，7天左右喷施一次。这是苗期的病害，那么苗期的虫害我们也要去预防。那么这个时候夏秋季的育苗，我们主要是什么？第一个白粉虱，第二就是蚜虫，第三就是小菜蛾、甜菜叶蛾，这样的一个虫。我们的防治方法呢，可以几种方式。第一个，我们防治这个小菜蛾或者甜菜叶蛾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甲胃炎加蝇虫威，再加这个再加这个司马尿。我们的使用的剂量是甲胃炎可以用10毫升，蝇虫威10毫升，司马尿可以5毫升，可以冲卵煎杀。那在预防这个蚜虫或者是白粉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定虫米10毫升，或者是比亚酮5毫升，或者是西定虫胺10克，都可以有效防治这几种害虫。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定植的时候，这个送嫁药啊，我们一定要送嫁药。我们第一个是不仅要打虫，还要防病的。那么送嫁药我们可以用甲胃炎加蝇虫威，复配的也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呀，再加上这个司马尿，再加上这个西定虫胺，这是防虫害的，再加上病害的。这个病害的主要是什么？双霉和细菌性病害，还有一个是根腐。可以用辛香马林加终身菌属，再加金甲霉林，这几种药复配过之后，我们在定植后基本上7天左右就不需要打什么药了。同时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虫害，这个定植后的这个病害的预防。那么定植后到采摘采收期这段时间，我们重点要预防什么？双霉病、黑腐病，是细菌性的黑腐病，也就是烂球。同时呢，我们还要预防这个根腐病和荆棘腐病，这个主要是针对定植后这段时间的。我们用这个刚才讲了这个双霉病的防治方法，也讲了清霜唑、金雷，包括这个银法利都可以。细菌性的黑腐病呢，我们可以用终身菌属赛唑新，赛唑新我们基本上如果治疗的话，是30毫升30%的，如果用预防的20毫升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春霉素都可以。同时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荆棘腐病，和根腐病，这是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定植后一段时间，主要可以用干散根，也可以用零根，都可以。其实呢，第四种我们就是黑斑病。那么黑斑病的预防，我们主要是用苯米碱矾唑，或者是米酰胺。苯米碱矾唑可以用梅虫水20毫升，米酰胺可以用10到15毫升进行一面喷施。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花球有时候是空心的，我西兰花球一割过之后，西兰花球中间是空心的，这个不是 病害，这是生理性的，这是生理性的缺钙，和缺盆，特别是缺盆，是他们导致的。所以我们限镭之后，就是限镭前也就可以补了，就整个生育周期叶面可以叶面补喷湿啊，2到3次的，叶面补钙镁喷锌的这样一个措施，来防止空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刚才讲的虫害。我们定植前我们苗期一直到定植期，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我这个虫害的预防方式进行预防。那么首先虫害呢，主要有脚菜蛾、菜青虫、甜菜蛾，他们几个的预防方式啊都是一样的，甲胃炎，或者是绿松苯甲酰胺，银虫威都可以去进行预防。同时呢，我们定植后还要预防一个跳甲。那么跳甲，这是如果是在陆地的话，那么跳甲危害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高温的时候。那么跳甲的预防药剂可以用阿维菌素10毫升到15毫升，也可以用毒甲，10毫升进行叶面喷湿。因为在定植前，就是连作期前，它跳甲，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大盆内跳甲危害的可能性要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防治虫害的药，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花球献礼前一定要预防到位，要预防出把所有的虫害和病害去预防好。预防之后，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化学药剂。如果那时候有虫害，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生物制剂，比如说苦参碱，它可以杀小菜蛾、菜青虫、飞虱都有一定的效果。苦参碱我们可以用了，根据这个发病的情况，就是虫害的情况，可以选用30到50毫升每桶水，也可以用苦楝素，是20到30毫升每桶水，这样对我们预防这个虫害是有一定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能够降低我们那个农残甚至说我们在放苹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农残，用这个化学药剂。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草汗，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刚才讲了，如果前期不铺设地膜的话，后期想铺设地膜，想人工不想人工除草的话，我们可以15天以后或者连作期之后，我们进行铺设银灰色地膜。如果我种了3-5亩地，我可以进行人工除草，可以也就是中耕松土对促进这个花菜根系下扎有一定好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建议大家用除草剂。如果实在草特别多，我没有人工，我建议大家用什么用盖草能，有高效氟吡甲和磷3到5夜的时候一桶水，对10毫升一面分湿。
1: 好的
0: 好的，主持人，你请讲。
1: 好，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跟大家分析到这儿了，可能还有一些好的内容，包括其他一些我们农技方面知识，要留到以后节目当中再和大家进行交流了。今天辛苦您了，石老师。
0: 哎，客气了，哎。
1: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再见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接下来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宗颖。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成。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血尿一定要追根究底。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乙从亮乙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啊会跑的腰疼泌尿性结石的防与治。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今天的主任乙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血尿的问题啊。尿常规检查当中如果提示尿中红细胞异常，这个呢会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情绪啊。其实呢血尿是不属于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啊，这个血尿的情况是不能够忽视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常规的检查当中出现了这个血尿，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我们对症检查干预就可以规避潜在的一些严重的健康风险了。很多人可能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啊，就是认为这个尿液发红就是血尿啊。有的时候医生拿着这个尿检的报告单说你有血尿，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点想到说，哎，我没发现我的这个尿发红啊，怎么就会血尿，是不是检查错了。实际上呢生活当中存在着大量假性血尿的情况，像日常食用这个甜菜呀、黑莓等食物，或者是服用一些这个药物啊，都会改变尿液的颜色，使尿液呈现红色。那么此外呢，像溶血引发的血红蛋白尿，还有啊其他一些问题导致的肌红蛋白尿，虽然外在的表现和血尿是高度相似的，可是呢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也不是说啊是真性的血尿。医学上对真性的血尿有明确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就是仅尿潜血阳性，这个是不足以确诊的，需要通过尿沉渣的镜检确认到这个红细胞数量的异常才能够进行诊断。那临床当中真性的血尿成因呢主要是有三类啊，覆盖全身多个的系统的病变啊，比如第一类是肾小球源性的血尿，第二类呢就是非肾小球源性的血尿，第三类就属于全身性的系统性的一个病变，而血尿呢也是全身性系统病变的一个继发的症状啊。说到血尿，其实伴随着很多的症状啊，比如说这个没有任何不适感的全程肉眼的血尿，这个是我们泌尿系统肿瘤的一个重要的异常的信号了。血尿合并呢，可能有伴有像这个排尿疼痛啊、尿液浑浊啊，基本指向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那如果说血尿同时伴随像腰腹部的疼痛，那大概率可能就是有像结石啊，还有尿路梗阻啊导致的啊。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主任一会儿可能也会在这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血尿合并水肿，还有血压升高、尿蛋白，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你的病变是来源于肾小球。而儿童呢，反复出现血尿，就需要针对这种有针对性的排查尿路的先天异常啊、凝血障碍啊、肾脏炎症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血尿，不能够过度的去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啊，比如说你吃了一些水果啊，可能你会误。

0: 不认为自己就血尿了，大惊失色说哎，怎么血尿了，像火龙果啊，就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又走了另外一种极端，明明其实有问题了，你还觉得我没看出来，那可能啊，这两种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而血尿其实只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异常的提示，它不属于危重急症啊，这个不需要盲目的焦虑。但是所有类型的血尿它其实有对应的一个致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找到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有的血尿是没有办法用肉眼去判别出来的，如果这个原因有你不去管，那可能后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要结合自身伴随的一些症状啊，去完成泌尿系统的影像学的检查排查，像结石啊、肿瘤啊、组织畸形等器性就是等器质性的变异病变呢，这些就是我们针对疑难病变，我们去排查，看你属于哪些的问题，还是简单的一些治疗就可以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哈。如果说你拒绝检查，轻视到血尿的症状，可能就会造成尿路梗阻，还有肾功能的损伤、恶性肿瘤进展等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如果在体检当中，我们排查出有一些问题，看一下你的尿常规的单子啊，有问题及时的去相关的科室找我们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2: 本期名医座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李从亮医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会跑的腰疼泌尿系结石的防与治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008这路热线已经开通了啊，来咨询医主任。医主任你好，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安徽的听众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合肥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泌尿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很多听众其实有过这个腰疼的经历啊，第一反应可能是闪了腰或者是腰椎不好，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初步判断自己的腰疼到底是不是结石引起的呢？
3: 老百姓一听到一感受到腰疼，大多想到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那么结石引起的腰痛它有自己的特点，骨科腰痛大多跟这个姿势运动有关系，包括弯腰扭腰，同时呢这个按压腰部疼痛会加重，而且疼痛基本上是有固定的点。结石的疼痛引发的就是经常毫无预兆的突然发作，疼痛起来可以从腰侧发起，向下腹部、大腿的根部、腹股沟放射，也就是我们节目中所说的会跑的疼痛、腰痛。发到的时候呢，可以伴有恶心、呕吐，这个出冷汗，同时呢还有尿急、尿痛或者是血尿。简单的记，如果腰痛不动也很剧烈，而且像下腹部、腹股会阴部放射，就要高度怀疑泌尿结石，也不能一律当成腰扭伤。当然，最终确诊还要到医院，进行必要的影像学检查。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腰疼的经历，自己要先辨别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的腰问题啊。如果是刚才我们医主任说到的一些啊，那么可能并且还伴随像这个血尿啊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就要高度去怀疑了，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那说到泌尿性结石，可能有些听众不太清楚，就它到底是什么，就您能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个结石到底是怎么长在我们的身体里吗？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的，泌尿结石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这里面长了小石头。我们另外一种 很多的这个元素，包括钙啊、草酸啊、磷酸、谷氨酸等等。正常喝水充足的时候，这些物质是溶解在尿里，随尿液排出的。如果尿液少，而且尿液浓缩，这些物质就会饱和析出，一点点析出晶体，这些晶体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最终形成结石，就像烧水，这个烧水，水碱沉积形成这个水垢，泌尿系结石。原理和水垢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个原理大家要知道了哈。那么其实这个泌尿系结石就是泌尿系统里长了小的石头。那您在这个泌尿外科其实工作了30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以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就咱们淮北地区，乃至到整个皖北，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高吗？有没有一些地域性的特点？因为有一些疾病它是有地域性的特点的。那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在您这边有没有发现呢？
3: 这个结石是有地域性的，皖北包括淮北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方气温夏天炎热，出汗多，如果补水跟不上，尿液浓缩就容易长结石。另一方面呢，也和本当地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就北方吃高盐，这个肉类，而且部分人很多人喜欢喝浓茶。夏这个季节上来说呢，夏天病人会明显增多。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结石发作的患者，是与本地有非常的这个气候、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有这个饮食习惯或者是气候，比如说哪些方面我们做的不好，是不是就会容易少喝水？
3: 对，
0: 吃的咸，是不是这都属于坏习惯？
3: 喜欢吃肉，喝浓茶。
0: 喝浓茶也是会容易导致结石。
3: 浓茶这个草酸比较高
0: 啊，所以这个好多喝浓茶的，特别是我们一些男性朋友，觉得喝茶对身体好，这个好肯定是好的哈。但是我们喝完浓茶以后，我们是不是再要也要喝一些白开水给它缓解一下？
3: 所谓的好都是相对的
0: 啊，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哈。那哪些人更容易被结石盯上？比如说跟职业呀、性别呀、年龄啊，这有关系吗？
3: 从整体上看。是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而且青壮年，这个30到50岁、55岁是结石的高发年龄。在职业上，它有个特点，就高温作业、户外工作者、货车司机，他平时工作比较忙，喝水少，活动也少，经常憋尿，这类人群呢，这个患结石的风险就比较高。办公室久坐、喝水少，风险也会上升。但也不是说其他人就不会得，其中女性、中老年人。同样会发病，只是概率相对低一点。
0: 就其实都会有占比，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像司机朋友，他工作忙碌，喝水少，他更容易得啊。那老百姓常说喝水少容易得结石，那看来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的？就是夏天是不是也是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呢？
3: 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喝水少，尿量就少，那也尿液的这个浓度就高，那么结晶，析出结晶的机会就大大增加。所以它是结石非常重要的诱因。夏天确实也是高发季节，天气热，大量的出汗，如果没有把及时流失的水分补回来，尿液就会浓缩。很多夏天，很多人呢夏天出汗多，喝水没有同步跟上。所以门诊夏天的门诊结石的病人急诊患者比较多。
0: 就夏天刚刚过去，现在刚立秋，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是不是？
3: 对对，肾绞痛发作发病率很比较高。
0: 比较高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刚刚其实也讲到饮食习惯和结石的这个关系啊，像爱吃肉、爱喝浓茶、爱吃菠菜啊，这些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养出结石？那对于这一类的患者，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3: 确实的，大量的吃肉呢，会增加尿液里面的钙、尿酸的排泄，提升结石的风险。浓茶里面草酸含量也很高，长期大量喝浓茶，草酸摄入超标，也容易形成草酸钙结石。那菠菜的草酸含量很高。它也不是不能吃，不建议经常频繁的吃。吃之前通过焯水可以去掉，很大一部分的草酸。所以也不是说吃一次就会长结石，是长期不健康的饮食模式，会把患结石的风险拉高。
0: 就是说这个菠菜不是不能吃，吃的话我们过一下水，
3: 哎，过一下水
0: 啊，这个效果就会很好。其实节食它是不是就是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一些习惯导致的？因为这个石头不是说马上就能长出来啊。
3: 对。
0: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8这路热线啊，向今天的易从亮易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我们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官方的视频号，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啊，我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做相关的交流啊。我们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说易主任，我体检查出右肾有4毫米的小结石，平时也不疼也不痒啊，需要处理吗？多久复查一次是不是可以？
3: 像这个结石相当于结晶，一般不需要处理，
0: 嗯，
3: 那么饮食上要注意多喝水多活动。另外这个结石的部位有什么关如果是肾盂的上展中展的容易比较排除，下展的结石它就不容易排石，我们就采取方这个体位的形式，比如跳绳啊倒立啊，
0: 嗯，
3: 能够促进结石的排除。
0: 哦，跳绳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还有倒立呢？倒立的话，
3: 因为下展是在肾盂，就是肾门的下方，
0: 嗯，
3: 这个结石不会自动往上跳出来跑出来，
0: 所以就是要么跳绳要么倒立这样的方式，但是也不是一次两次就经常要这样做啊，还可以要大量的喝水。刚您说的这个四毫米不算是小结石，是结晶，在临床上对于结石和结晶有没有什么一个判断的标准？
3: 从这个证明体检它的这个标准就是3毫米以下的是结晶，
0: 嗯，
3: 3毫米以上的叫结石，
0: 嗯，
3: 它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0: 啊，3毫米以上的就是结石了，3毫米以下的都可以称为结晶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体检当中遇到有结晶这个字样的，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一般医生会让你多喝水、多跳绳啊，或者倒立都是可以解决的啊。另外我们再问问您，就结石会不会遗传？就如果家里有人得过，那自己是不是也得特别注意？就有人因为家里，比如说像得了癌的话，可能大家都要注意哈，会有一定的遗传性。结石呢？
3: 结石确实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一部分结石是有遗传性的，比如说胱氨酸结石，有些人家族里面多位家属反复的长结石，直系亲属得过结石，本人发病的这个风险会高一些，但是这类朋友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同时改善你的这个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定期的 B 超检查，早发现早处理，是在处于结晶小结石的阶段。我们认为药物排石啊，运动啊，多饮水啊，都是可以自行排除的。
0: 嗯，那对于这类人，比如说他进行检查，大概多久去做一次相关的检查呢？
3: 每年体检，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
0: 啊，就每年正常的体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而且其实现在体检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啊，就很多的这个彩超啊什么的，一看也都能看出来，这个大家都是不要太过于担心啊。那结石发作的时候，都说结石疼，这个肾绞痛到底有多疼？听众朋友怎么去识别这个信号呢？您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3: 肾绞痛确实的疼痛级别，在疼痛的级别当中是比较高，比如说和胰腺炎、急性阑尾炎，这个胃绞痛都处于一个级别的。很多人患者形容说比生孩子这个刀割伤还难受，常常毫无征兆，有的时候半夜突然疼痛痛醒，他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侧突发腰部剧烈疼痛，而且是阵发性的，疼痛的时候会出现恶心、呕吐，同时呢疼痛像下腹部、腹部放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第一时间就医，也很简单，做个彩超啊，化验个小便，一般都能够，明确诊断。
0: 那明确诊断之后，如果说对于医生，你们这边一般会怎么处理它？
3: 小的结石我们采取止结晶止痛，如果大的结石，我们还根据结石的这个 CT 值硬度部位采取这个 体外震磨碎石啊，
0: 嗯，
3: 或者是输尿管镜、输尿管软镜，
0: 嗯，
3: 现在都是微创手术。
0: 对，现在都是微创手术，也非常的方便啊。那您也说到了大小，那比如说有多大的或者多小的，我们都。

0: 会怎么处理？
1: 5毫米下来，我们采用保守治疗，比如跳绳啊、运动啊，这个对于5毫米以上、1个厘米以下的，我们建议采取体外震波措施；对于1个厘米以上的，我们采取住院的方式，采用输卵管镜啊、硬镜或者是软镜，用活激光，现在很多的激光都可以做碎石。
0: 那如果说我们要住院去做的话，这个手术对于泌尿系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住院的时间长吗？
1: 现在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了，对，一般2到3天吧。
0: 2到3天，其实它就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基本上很快就能够康复了哈。那除了疼痛、结石，还有哪些报警信号？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也讲到这个血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有的一部分人没，就是因为血尿的，他没有出现疼痛，也有这种，光是无痛用血尿，但是这个一定要做个检查、彩超，发现结石，对，因为结石它是不是很光滑的，它有棱角，摩擦尿路黏膜破损出血，就会出现血尿，有的出现是肉眼血尿，那有的是看不出来是镜检发现镜下血尿，其他的信号，比如这个结石在输尿管的末端，就会出现尿急、尿痛，或者是病人说我控制不住尿。有的还说是尿不出来，其实他是没有尿，就是一个尿路的刺激症状。结石梗阻和并感染，还会出现发热。部分病人仅仅出现腰部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绞痛，这样呢可能会被忽视。
0: 就会不会有经常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往到这个结石方面去想。
1: 对，有的就是仅仅就是血尿。
0: 所以仅仅是血尿，他可能想的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为什么有血尿，我们也要及时的去排查，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泌尿系的结石的问题啊，所以要及时的去关注它。当然，也有人说我体检的时候意外发现，哎，有这个结石，但平时一点都不疼，那是不是我医主任我就可以暂时不管它了，等它疼了再说？
1: 那千万不要觉得不痛就没事。结石疼不疼不代表结石这个危害的大小，有的结石静静地待在肾脏里，不刺激就不没有痛感，但它会慢慢长大，堵塞尿路，会悄悄地损伤肾功能。如果是在输尿管，危害更大，它已经造成了下尿路梗阻，肾脏这个积水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皮囊肾。肾功能是损失，这个造成皮囊肾，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也发现，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皮囊肾切除，失去功能。
0: 那这个引起的后果就是不可逆的了。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到，就是有没有一种，比如说有问题，它是小石头，然后呢，你长的位置很重要，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进行彩超的判别，医生觉得你在什么位置，有的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有的必须要做手术，就得要做手术啊，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怀疑自己得了结石，去医院一般要做哪些检查呢？B 超能不能检查出来？还有人担心说检查费用是不是也很多呀？这些问题，请您也给我们解答一下。
1: B 超是检查泌尿结石的首选，为什么呢？因为它便宜、无创，还能看到肾脏有没有积水。但是有的少数部分有这个成分不同，这个 B 超的辨识度也是有限的，并不能作为这个所有的结石的诊断标准。临床上还可以搭配尿常规、必要时 CT，CT 对结石的诊断性很高。一般就诊泌尿科，医生无需开具检查。
0: 一般是做 B 超就可以了。
1: 对，我们首先做 B 超，因为你上来就做 B 超，做 CT，一个费用贵，病人要吃 X 光，所以这个可能涉嫌过度检查。这个 B 超大部分90%以上的都能够做出明确诊断。
0: 就其实到医院去，我们进行所有的这个诊断，它都是要分级的。首先，第一步可能我们只是做一个 B 超，大部分都能检测出来。如果在 B 超检测不出来，或者是检测的不是很准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才会做下一步的一些检查。那刚才医准说到这个 CT，是不是就是下一步的一个检查了？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泌尿系的方面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啊，有咨询，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易从亮，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防与治问题。如果大家在这个方面或者是泌尿系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易主任。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遗主任关于这个结石腰疼的问题啊。就腰疼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腰椎盘突出啊，腰肌劳损。那您也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说说，就结石疼和这些骨科疼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刚才也问到您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这方面还是不太能够辨别，有没有一些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到的？
3: 痛，腰痛仅仅是一个症状。就是很多的这个典型的我们都能够判断，
2: 嗯，
3: 有些很不典型的就很要需要一些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腰痛我们要和那些鉴别骨科的腰痛，头脑大头和姿势有关系，比如弯腰啊、负重啊、按压腰部疼痛点比较加重，头脑大头固定在腰背部，很少跑向下腹部放射。
2: 嗯，
3: 一般他也不伴小便的异常，有恶心，比如说这个，比如还有右侧的腰痛有和哪些鉴别呢？像胃穿孔啊，胆囊炎啊，阑尾炎，当然这些疼痛它有它的特点，比如阑尾炎都有发热转移性右下腹的疼痛。
2: 嗯，
3: 这个胆囊炎它有个体征，就是右侧箭突下压痛反跳痛，它有它的特点。结石引起的腰痛，它是突发性、突发的阵发性的疼痛。
2: 嗯，
3: 它有可能一会儿它就好转，过一会儿呢又出现疼痛。它跟这个体位没有什么关系。
2: 嗯，
3: 疼痛呢会游走，往就是向下腹部、会阴部放射。所以在出现疼痛的时候，腰痛、腹痛，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排查。
2: 嗯，一定要进行排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因为结石的问题，还是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说，我爸去年做了一个体外碎石的问题，今年又复发了。嗯，他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上一次没碎干净啊？这个复发率，他说很高吗？想问一下您。
3: 去年做的碎石。
2: 对，体外碎石。
3: 那结束以后，碎石治疗结束以后有没有复查？
2: 嗯，他没有回答，他就说今年复发了。嗯，所以这个您的意思是、
3: 这个、是不是复发不知道、
2: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3: 因为他碎石，
2: 嗯，
3: 因为他没有提碎石过后没有复查，到底是排掉了还是没排掉。
2: 嗯，就一定要做了检查之后才能够去确诊是不是啊复发还是其他的原因，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对对
2: 啊。好，另外一位朋友说，我老公常年开这个出租车，喝水上厕所都不方便，这是不属于高危人群？有什么简单实用的预防的方法？
3: 就这个开货车吧，他肯定是想多跑点路，少上厕所，喝水少、
2: 嗯、
3: 确实是结石的高危人群。
2: 嗯，
3: 这个预防结石其实主要是两点，多喝水多运动，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还有饮食习惯的改善。是像他这种情况呢，那就浓茶少喝点嘛，还要喝浓茶那开车困嘛。
2: 嗯，对，是的，所以还是就尽量喝水喝多一点。
3: 对对对
2: 啊，然后在这个赚钱的间隙，我们能不能就找时间去洗手间上个厕所，对吧？
3: 对
2: 啊，多吃一点这个维生素，吃一点就是蔬菜水果，多吃一点红肉，稍微少吃一点，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预防的方法了啊。所以大家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减重也是，就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BMI 都很看重，那减重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碳水少吃一点啊，然后蔬菜水果多吃一点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好，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泌尿系方面的问题，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易主任，就是查出这个结石之后啊，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结石是可以先观察先保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结石我们遇到了问题了基本上都要问我是一定要治疗吗？如果您的病人找到您的话，您一般会怎么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理？
3: 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需要立刻处理。
2: 嗯，
3: 很小的结石，比如没有造成尿路梗阻、肾脏积水，也没有这个反复的疼痛或者感染，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多喝水，适当运动，还配合药物尝试排湿。
2: 嗯，
3: 对肾下载的结石，它对肾功能的影响不大，如果不痛可以不用处理。
2: 对，如果不疼是可以不处理的，
3: 哎，
2: 暂时观察。
3: 对，如果是反复的疼痛血尿，那还是要进行处理。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结石部位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3: 比如结石比较大，已经造成积水，反复疼痛，血尿感染，这个就需要及时的干预。
2: 嗯，
3: 另外还有结石的部位有关系，输尿管的结石不建议保守时间太长。
2: 嗯，
3: 碎石，体外静脉碎石不主张三次，三次碎不掉及时采取手术疗法。
2: 嗯，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这个肾方面的，如果说有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就是后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多可能朋友会听到，就刚您也讲的这个体外碎石，是不是觉得就是不用开刀就能够把这个结石打掉，很神奇？这什么叫做体外碎石？是什么样的结石适合做？所有的都能做吗？
3: 体外冲击波碎石，简单说就是机器在体外释放这个冲击波。隔着这个皮肤把体内结石碎成小块，
2: 嗯，
3: 小块随着尿液已经排出，体表没有刀口，
2: 嗯，
3: 并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适合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它适合结石就是大于一个厘米或者是比较硬 CD 值超过1000的，也不适合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另外还有就是。肾积水比较重的，比如中度以上积水，往往都合并有结石，合并有息肉。
2: 嗯，
3: 息肉包裹以后，即使震碎了，它也排不掉。
2: 哦，
3: 所以这样的不建议做体外静脉碎石。
2: 嗯，那像这样的应该是从微创来解决了，是吗？
3: 对。
2: 嗯，所以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体外碎石啊。那反过来，什么样的结石不适合体外碎石？有没有一些情况强行碎石反而会带来危险的？就有人说我不想做微创，我就想体外碎石。那这有的时候它不适合，它如果真的强行做了，会不会有哪些危险？
3: 体外直播碎石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的，比如结石体积过大，结石很硬，中段的结石，中段结石为什么不能碎石？因为它这个骨盆，它把这个体外冲击波的能量吸收了，很难把结石打碎。
2: 嗯，
3: 这是一个情况。
2: 嗯，
3: 合并有感染的，也不能做碎石。肾脏积水严重，比如就刚才说的，就是息肉包裹，它导致肾脏积水严重，这个也不适合碎石。
2: 嗯，
3: 还有孕妇、凝血功能异常的，这些都不适合做体外静脉碎石。
2: 嗯，
3: 强行做碎石，很多出现了这个大出血的、肾破裂的。感染性休克的都有，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都有
2: 啊，所以还是要一定要听这个医生的建议啊，就是要注意。那除了这个体外碎石啊，现在的治疗结合其实还有一些主流的方法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像那个微创啊、输尿管的软镜等等啊，就他们的适合是什么样的呢？
3: 结石的治疗其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这个。

0: 20年前，都在采用就是开刀的情况下，把结石拿出来。现在的结石治疗做以微创为主，基本上避免了这个传统的开刀。现在有输尿管硬镜，它是也有适应症的，比如处理中下段的结石，它是个金标准。对于输尿管软硬，因为软硬可以有这个软硬鞘可以弯曲，软硬也可以弯曲，它能够进入肾脏，进入这个基本上各个展，适合中等大小的结石，还有特别大的结石呢，还有采用经皮渗镜，也是一种微创的方法，从腰上打个微小的通道，植入颈鞘，通过这个通道把结石打碎去除，它适合体积大复杂的结石，像现在我们说的乳头样结石，像生姜一样那样的结石，采取哪种方案？都是要根据结石的大小、位置、硬度，结合患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综合的选择吧。
1: 就不是说患者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都适合，比如我想做这个体外的碎石，如果你适合的这个职称的话，那医生一定也会给你去做的。但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微创啊，然后我医生明明不适合医生啊，然后又给你做其他的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就是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结石的大小、位置和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判定。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今天的嘉宾李从亮李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防与治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我们已经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肥东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陆先生你好。
2: 哎，这个我跟这怎么直播是吧？
1: 哎，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李璐，你有什么问题？
2: 看你的专家，我就是泌尿系的，我就是泌尿。
1: 这样，陆先生，您先把您的收音机关掉。先把收音机关掉，因为它会有那个信号声音的干扰。
2: 我原来身体我吃的四月份呢。这个我是金塔的。我在家就是泌尿系的啊，尿道疼，尿道疼了，我到这个到西南医院去了，我想我的尿道疼下，他你的是做，做那个做 B 超了，再没检测，没检测了，他泌这个尿路了没检查，那我想做个检，做个这个尿路疼死我了，他要你是做 CT，做 CT 了。他尿路有结石，结石呢，他又没做其他手术，我在那住院就搞医院去，搞医院过去后天，他又做一次 CT，他你的结石打掉了，打掉我讲我的打掉了，我的尿多少一尿就疼，一尿就疼死我了。
1: 就你觉得已经处理掉了，为什么还疼是吧？
2: 对呀、啊，我想那这个，他讲那你就回去住院就我就回来了。那我想有半个月之后呀，我也打电话是问那个是谁，我想我的这我如果一尿就疼，就要去走高点的。他你这你我讲我的没法，你到十二日医生看看，到十二日医生了。做其他的。给他做尿急，其他的，他你也没赢呢。
1: 没有炎症。
2: 啊，他不你没赢呢，他也没找过。然后你的是讲你的不你的就是讲你的去的样子，他就没我们就没看了这个新的嘞，这到我到秋天嘞，又长结石了，我到那个泌尿到西了泌尿谷又是他嘞，他肾那个又结石了，最后我打掉我又是他嘞，他说，他说你的某人又某人呢，哪能某人呢就要自个疼上你呢？
1: 就是您现在的想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您刚刚已经表述很多了。就是您把这个结石已经处理掉了，处理掉以后呢，还是疼，然后现在又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查没有炎症，但还是疼，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就现在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或者是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啊，好，医主任，
0: 好，这个听众，你这个尿痛，肾盂结石不会引起尿痛。 尿痛有，比如说尿道结石和有没有排尿困难？
2: 排尿就是尿急，尿急就他有水尿酸，有水有麒麟一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2: 麒麟增生尿了，也能尿尿红，也能排污，排污那就一个尿就要尿，不尿，他就尿道就疼，他直管就要尿出来了，直就疼。
0: 哦，这个肾结石不会引起尿道痛，除非合并感染，像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小便化验是正常的，可能有前列腺炎，可以查查前列腺方面的。
2: 今天真是有关系的。
0: 增生前列合并前列腺炎，增生前列腺增生合并前列腺炎可以出现尿道的疼痛。
2: 不是讲是狗官司的。
0: 你结石在肾盂、肾门那个地方不会引起尿痛的，除非它合并有尿路感染。你不是查了吗？没有尿路感染，我建议你再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
1: 就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前列腺方面的问题。
2: 现在我也查了，到现在查了，他不，他家我现在到上次在医院住院，我想我这个结石跟就是尿道跟管子疼，他那个结石是尿道没管。
1: 刚说了，结石是和这个疼，就您现在这个情况，它没有事的。但是我们建议您再到医院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由这个方面引起的。
2: 他说我的，就现在我到医院查过，他讲你的
1: 你到医院查过前列腺了吗？有没有查？
0: 到专业的医院泌尿外科。
1: 有没有到专业的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去查？有没有？
2: 我到这没啥机子的查。
1: 那您这样吧，如果说在县医院总是查不出问题的话呢，那您就可以到市级或者是省级的医院再去看一下，好吗？好吧，到泌尿外科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啊，直接跟医生说一下啊。
2: 好，感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2: 感谢
1: 啊，好，
2: 感
1: 再
2: 谢
1: 见。大家有问题啊，就是不要在家等，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是遇到了问题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公立医院啊，我们推荐到三甲医院去进行这个专科方面的治疗。我们再来问问易主任，就是您在这个泌尿外科，其实作为工作了30多年的专家，那您怎么看待就是一次碎石永绝后患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他就觉得我长了石头，我把它弄掉了，然后怎么又长了，他就觉得很疑惑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0: 这个说法是有误区的，碎石手术只是把已经长出的结石清除掉，它并不没有改变你身体容易长结石的这个体质而改变，比如说血的这个粘稠度，血的这个pH 值，你的饮食习惯，这些因素。并没有排除掉，所以结石发生复发率很高。如果生活习惯不改变，这不少人几年以后再次长出结石，所以做完治疗不等于万事大吉，后续的预防、定期复查，这个同样也非常关键。大家还是刚才说的，生活习惯改变，多喝水，多运动。
1: 一定注意啊，多喝水，多运动啊，就是这个结石，就是本来就是因为不好的生活习惯引起的。所以如果说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不是说把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啊，就如果你的坏习惯变成了好习惯，那是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就是把好的生活习惯给它改掉，那可能你再得结石的概率会小很多。但是如果不改掉的话，这个结石它会很快的又来找到你啊，所以说到这个结石，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其实结石是防大于治的，对于普通听众来说，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结石处？就您其实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就是喝水，对吧？
0: 其实结石成因就是两个学说吧，一个晶体学说，一个核心学说。那么，预防结石就是重复饮水，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其次，调整生活饮食，不要憋尿，适度的运动，定期检查。高温天气出汗多的时候，要额外多补充水。每年可以做个 B 超检查，它是无创的。
1: 就是还要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0: 哎，对，做个体检，现在体检比较方便，这个体检中心都很多。
1: 那比如说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的具体的建议？像每天到底喝多少水呀？哪些食物要少吃啊？刚刚你也讲到那个蔬菜呀，包括喝那个茶叶，就如果说这些我做到了绝对的，但它还是有的人在长，这到底又怎么回事呢？
0: 普通人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出汗多的时候要再加量，目标是看尿的颜色，保持这个清亮淡黄，少吃高盐食物，腌菜啊、重盐卤味啊，不要长期大量的喝浓茶，肉类也要适度，也不是说不吃，不要暴饮暴食，草酸高的蔬菜，建议先焯水。少喝高糖的饮料。
1: 这个高糖的饮料哦，它也会引起这个结石，所以现在有些人喜欢喝那个高糖的可乐啊，甚至奶茶啊，是不是作为泌尿系的这个专家，您也是特别不建议的？
0: 对，
1: 就是如果喝了的话，它就对于这个产生结石影响也很大
0: 除
1: 吗？
0: 了结石之外，长期喝那个含糖的饮料，肥胖啊、糖尿病啊，发病率也会明显增高。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就是这些喝的饮料可能短暂的让大家会很快乐，但是到身体里面之后呢，给你身体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是很大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小孩啊，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像这个奶茶这些，我们就建议还是就叫孩子不要喝了啊。得过结石的人其实也是最怕复发的。那刚才我们有这位朋友听众，他就是复发了。所以您对结石康复期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嘱？
0: 多喝水，多运动，遵从医嘱，
1: 多喝水，多运动。
0: 对，定期的这个体检、复查、彩超。
1: 那您这个身边的就是这些患者们，他们做得怎么样？有没有说做完手术以后还又来找您报道
0: 有，
1: 的？那就来说说这种案例好不好？说一下这样的病例。
0: 这种病人也很多，不听这个，有的是1年多结石就复发了。
1: 1年多就复发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生活情况是不是就是，
0: 喜欢喝浓茶，喜欢打牌，打牌喝茶，打牌不动，
1: 久坐不动，
0: 对，
1: 所以就是定期得一两年就来到您这来报到的。那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是影响其实也是很大
0: 是的，如果结石，这个下掉到输尿管会引起肾脏的梗阻、肾功能的损害，
1: 的。
0: 同时还会出现肾绞痛。严重的，有糖尿病的，导致感染、肝硬休克的，所以这个夏天肝硬休克的特别多。我们这个7、8月份，每个礼拜都有3例以上肝硬休克的，结石梗阻导致肝硬休克，
1: 他是不是特别危急？
0: 特别危急，休克了嘛，血压都降低了，就是要命的。这样的是要急诊，首先结束梗阻，控制血糖，抗休克。抗感染啊，大这个剂量的抗生素应用，
1: 大剂量的抗生素，其实
0: 对，
1: 这样的话对是
0: 很危险的，
1: 很危险啊，因为这个及时的处理，所以你看结石不是说只是疼，它对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也是很大的。那我们就刚讲的很多是成人，儿童会不会得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儿童的结石，很大一部分有遗传性，对，它和成人不一样。
1: 有遗传性，
0: 有
1: 就
0: 遗传倾向，对，
1: 嗯，
0: 它
1: 就
0: 就
1: 是，
0: 是结石成分不一样。
1: 那对于儿童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个预防，或者是筛查，或者是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0: 儿童也是，它的预防也是这样，基本跟成人预防这个检查还是一个样，但是处理起来呢，我们现在成人一般都没这个企业，多数都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专门有个儿童泌尿外科。他们专门有这个专业。
1: 就如果是儿童有问题的话，到儿童泌尿外科去。但是在电视当中，是不是儿童电视也是有这种儿童专业的泌尿外科呢？
0: 基本上没有。
1: 基本上没有。
0: 对。
1: 那如果地市一级的儿童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难道只全部都要转诊到，比如说省立这个儿童医院吗？到合
0: 那
1: 肥
0: 不
1: 来
0: 是
1: 吗？
0: 简单的，我们也能处理。这复杂的，我们还是转到儿童医院。
1: 还是要转到儿童医院，因为他们可能见到的病例
0: 哎，
1: 会更多
0: 他
1: 一
0: 们比
1: 点。
0: 较专业。
1: 那这个儿童说完，我们再说说这个孕妇。孕妇也有得结石的，怎么办？这个治疗上有没有特殊的一些考虑？
0: 孕妇结石， 建议在怀孕之前做好身体的准备，比如说做个 B 超啊。如果在孕她出现肾绞痛，她又不能做体外镇膜碎石，那怎么办？只有解经。另外，支管就解除梗阻以后，它就不会疼痛。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双极管。
1: 所以，孕妇其实最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说在怀孕之前要做这个身体的检测，就是怕可能你有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到你怀孕的时候，孕中或者是孕早期它出现了，然后你不是太好解决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提前的一个检查。那还有听众说，哎，请问医主任，我吃药能把这个结石给化掉吗？药物排石适合在什么情况？因为大家一般见到手术还是很害怕的啊。
0: 有一种药物，据说可以做溶石治疗，叫高原酸氢钾钠颗粒，但是它有个特点，它是酸性尿，要检查尿液。它如果它的酸碱度是酸性的，我们用这个可以叫碱化尿液，能够使一部分结石溶掉，叫溶石化石。
1: 溶石化
0: 哎，
1: 石，
0: 对。
1: 但是要看你自己尿
0: 结
1: 液
0: 石
1: 的
0: 的
1: 情
0: 成分，
1: 况，
0: 尿液的成分，对
1: 看检查一下
0: ，pH
1: 尿液的
0: 值，对。
1: pH 值啊。这个 pH 值其实检测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哎，
1: 啊。
0: 尿常规里面就包含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如果结石长期不处理，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是您说到的那个休克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的？
0: 那是合并感染、休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肾功能丢失。
1: 肾功能丢失。好，对于普通的听众，可能他不太理解什么叫肾功能丢失，您能用常规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比如
1: 吗？
0: 输尿管结石，不痛，也无血尿，病人没有得到重视，也不去检查，慢慢的，最后肾脏像一个气球一样，里边是水，就是皮囊肾，我们叫皮囊肾，肾脏就没有功能了。像这样的，我们每年都有把皮囊肾切除的。
1: 那这个如果皮囊肾切除了之后，对于他的生活影响是不是就很大？
0: 那就是他还剩一个肾啊，骨内肾，两个总比一个好。
1: 就万一这个另外一个肾再出问题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就要等着其他的
0: 对，没
1: 治
0: 有，
1: 疗了。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的，节目的最后，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叮嘱大家的？比如说结石长期不处理，有什么就刚刚您也讲到严重的后果，还有什么需要作为这个泌尿系的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些话语？
0: 结石不可怕，就关键是在于预防。多饮水，多运动，平时经常体检。现在这个结石处理手段很多，比如这个药物排石、体外振膜碎石、输尿管镜、输尿管软镜，都是些很微创的手术，没有刀口，比如通过自然通道，所以大家要及时就诊，及时治疗，不要等到。疾病不可逆再去处理就比较棘手。
1: 所以多运动啊，多吃健康的食物啊，多心情好一点，然后多体检，就是每年体检一次，常规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测都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易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向您了解到了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方面的防御治，谢谢您，易主任。
0: 好，谢谢。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 代
16: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真的吗？真的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已经迎来了白露节气。现在白露节气已经过去了，我们又要迎来秋分节气。谚语怎么说？叫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对于沿淮江淮地区来说，如果到秋分你的水稻还没有出其穗，还没有秀其穗的话，就可能会遭遇到寒露风的风险。谚语怎么说？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就是说当你的水稻还没有出其穗，那突然出现了寒露风骤然降温，如果气温达到22度以下，那可能就会影响籽粒的灌浆，会导致水稻青枯而死，减产严重。而回顾一下今年的天气啊，大家会发现今年的三伏天，这个夏播作物没有遇到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什么水稻影响结实率呀，玉米出现突尖花粒呀，今年这种情况都不普遍啊，要有也是少数的。那整体的三伏天呢，是没有极端高温，没有持续的干旱，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但是今年的天气呢，是台风频繁，而且雷阵雨天气偏多，那也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主要导致像水稻呀，烤田烤得不到位，烤不到位，因为老天不给力，它三天两头下雨，你就没办法烤，所以也会导致因为烤田不到位，无效分孽，它迟迟的死不掉。我们通过烤田是控制无效分孽，促进根系下扎，但是今年烤得不到位，无效这个群体比较大，无效分孽它死不掉，它还继续生长，而且它有可能不能成穗，或者穗子很小。另外呢，你不能烤田到位，也可能就是根系下扎的不是那么到位。另外呢，蚊枯病发生重，另外张口瘪子出现的概率大。你回忆一下，哪一年在这个三伏天高温干旱的情况下，你想不烤田都不成的情况下，那一年张口瘪子就少。而如果正处在水稻分孽末期烤田阶段，老是三天两头下雨烤不好田，那一年张口瘪子发生就比较多。所以通过烤田让土壤更通透，有一些有毒有害气体会从土壤当中排出来，而且也会减轻病害的发生。而且今年由于台风多呀，水稻的2000害虫，尤其是稻飞虱，今年来得早，而且来势汹汹。

0: 陷入的重量比较大，大哦，到现在为止，像江淮之间，像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倒飞虱已经大发生，甚至在局部地区开始爆发了。这个今年的倒飞虱真的是，说三氟苯嘧啶卖断货了，重丁威都是老药都翻红了，现在倒飞虱的药都一药难求了，都到这种地步了。啊，所以农民朋友一定要到田里去查看，别看你的水稻黄尖了、沟头了、绿豆色了，你也要扒开基部的稻株看一看，用白瓷盆呢、白纸啊，沾一点水，或者白瓷盆里弄点水，对着稻株拍拍拍拍个几下，看一看田里稻飞虱的发生量。你远看绿油油啊，近看下面稻飞虱真的是很多啊，达标要抓紧防治。还有隔壁老王家的田，如果收获了，您家也要防，如果他家田块发生的多，你也要防，因为稻飞虱它会飞。我们要求稻飞虱就是群防群治、统防统治，但往往做不到。所以老王家他打了药了，他可能有一些熏蒸的药啊，熏蒸过以后他能飞到你家，对不对？他没熏死的话，他可能就会飞到你家去。所以我们还是能够统防统治，大家都一起防更好。要么老王家飞到老李家，老李家飞到老周家，您看这怎么办？所以如果别人家的水稻，哎呀，他早一点的他收了，你家要赶紧防。如果他家有稻飞虱，你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稻飞虱一定要及时到田里去查看，达标就要防治啦。因为你前期如果是你这个拔节前后，你防蚊枯病的时候，你用了稻飞虱的药啊，不管是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氟虫胺比牙酮呀，三氟苯嘧啶呀，氟定虫酰胺呀，氟定虫胺精啊，如果你那个时候用了，它能起到治上压下、压前控后的一个作用。因为稻飞虱呢，它也是你杀了一波，它又来一波，它不断的迁飞过来。今年台风又比较多，所以这个稻飞虱呢，它又是能吃，后期的褐飞虱，特别是短翅的大肚子的，它能吃能喝又能生。啊，所以这个稻飞虱今年真的是来势汹汹，本来粮价就低迷，你在稻飞虱一危害，咱们又导致减产，那一窝一块的冒川倒伏，亲戚瘫倒，它肯定会影响产量啊，对不对？你说去年水稻倒伏是三氮二化醚危害所导致的，今年水稻倒伏南方的大部分可能是稻飞虱会引起啊这个冒川倒伏，尤其是前期蚊枯病没有防好的，你没有烤好田，你田间密度大，田间育碧，你蚊枯病就重，你蚊枯病重，它稻飞虱就多啊！这就是我们北方说烂眼子啃招灰呀、啊，是不是？你个臭肉就招苍蝇，你蚊枯病就容易引来稻飞虱。哎呀，这个农民今年真是难上加难呐、啊。而目前出现的情况，你粮价低迷吧，但是肥料价格又上涨了。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哪里？你们当地肥料的价格，咱们以3:15的复合肥跟我们大致说一下，你是哪里？你们当地3:15的复合肥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前两天大家都发了，当前3:15的复合肥主要集中在3:15的复合肥集中在150、160啊，150、160啊，还有当地的尿素价格。另外呢，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和水稻的价格行情也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可以是湖北襄阳的，你可以是河南信阳的，你也可以是安徽凤阳的，说一下你的地理位置啊，你的地理坐标，然后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以及复合肥的价格、尿素的价格，便于让大家心中有数啊，便于大家心中有数啊。哎呀，看天种田农民难呐，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不景气，而当前稻飞虱重发，细条病前一段时间发生了，这个现在能抑制住了，还有今年的稻曲病，灰苞煤球的稻曲病发生了，前一段时间细条病、白叶枯病发生了，哎呀，稻飞虱防不胜防了。另外今年的水稻啊，这个台风一刮，有的倒伏了，烤田没有到位了，后期我们最担心什么？怕连阴雨，担心狂风暴雨，担心后期像去年一样，我的妈呀，你要快收获了，它阴雨连绵，它成熟了收割不上来，它站着就发芽了。哎呀，所以就这农民朋友 肝这个记住一句话，肝生虫，老生病啊，怎么都不能让您安生啊！这个肝旱了，虫子重啊，这个就是水分多了，湿度大了，病害重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平平安安说，今年种地跟取经一样，眼下成熟的水稻又面临稻飞虱的危害，那真是九九八十一难。哎呀，关关难过关关过，哎呀，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烦啊！你二化酶那一关过了啊，又开始是稻飞虱了，对不对？你文库病那一关过了，细菌性条斑病发生了，细菌性条斑病过了，稻曲病灰豹煤球的稻曲病今年发生了。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啊，这个水稻抽穗不整齐，高低穗、大小穗啊，这个抽穗不整齐导致。稻曲病，灰苞煤球的稻曲病防不住，你只防一遍是不够的，甚至你防两遍都是防不住的啊！你不能，因为你过了前就不能过后啊，这就要多增加打药的这个次数。你不能有一批尖嘴包了，你要防稻曲病，那还有一批呢，还没到尖嘴包呢，你还要等几天啊？就是这个抽穗不整齐导致病害，防不胜防，难防。平平。安安说的对呀、啊，今年种地就跟取经一样啊，就是我们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追梦天涯说，今年稻飞虱发生比较严重，有没有一种可能，既然能迁回过来，能不能突然飞走？他在吃啊，他在吃饱喝足呀，是不是？这个突然飞走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会产下一代又一代，是不是？他要在这吃喝呀、啊。只能说从南方迁飞过来，他只能说从南方迁飞过来，那他可能有的在某一年啊，就去年这前年，那年稻飞虱来得早，后来一分析啊，有可能那一年暖冬，稻飞虱如果说在这边冬天不是太寒冷，他有可能在这过冬，在这过冬就会导致啊他的。繁殖的代数又会增加，那时候可就更头疼了啊！突然飞走，那是你想的，他怎么可能突然飞走来那么大的量？他要吃，他要喝呀！他可能这边危害啊，危害这个吃完了，冒川倒伏了，他再飞到其他地方去吃啊！好，这个叶父说的什么意思？我种的旱稻都是红粒子做的，什么叫红粒子？红粒子的啊，有的是野稻，它是那个红米子，还有的就是麻壳子啊，影枯病、麻壳子、褐变粒，你到底是发红还是褐色啊？就是那种麻壳子的状态。胡先生说，四天打了三遍都不管，马上就要穿顶了。四天打了三遍呀，这个买药贵，打药累，防治一次不容易呀。今年粮价不如意，你讲稻飞虱打了三遍都不管。那一遍不是一遍的工钱吗？一遍不是一遍的成本吗？今年老百姓究竟该怎么办呢？用毒死皮能防稻飞虱吗？能，它的击倒速度比较快，但它的持效期比较短。它只能说稻飞虱大发生了，用敌敌畏呀，重丁威呀，还有毒死皮呀，还有这个异丙威呀这一类的药剂，它的击倒速度比较快，速杀性比较好，但持效期比较短，没有神药。没有神药，你光用这些药可能这个三四天，哎呀，你会发现第二天他死了一批。有人说，哎呀，打过以后第二天水面上都密密麻麻飘着稻飞虱的尸体，多呀，量太多了。你这种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通过熏蒸或者通过这种有机磷农药，它的速效性、击倒性比较快啊，击倒性比较快，但持效期比较短啊，持效期比较短。啊，这个平平安说，今年有白飞虱、灰飞虱，老少同堂。哎呀，好幸福人生说165一代，您能告诉我您是哪里吗？比如说你说寿县，或者是定远，或者是南陵，能说一下地理位置吗？让我们能知道您的坐标是哪里。地理位置很重要呀，因为现在各地它的价格不一样，它也有地区差啊，肥料的价格也有地区差。比如说让我们知道你是在湖北襄阳呢，还是在安徽的这个凤阳呢，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好吗？感谢您的分享，幸福人生。好，这个晴空万里说，阳丰3.15的3500一吨了，江西阳丰3.15的一吨是3500了。哎呀，3500那不175了。175了啊！ 175，100斤。好，这个镇南说六月份买的是163一袋啊，50公斤的，我们就以100斤啊，我们就以一袋100斤的为例哈，一袋100斤的3个15的复合肥。好，感谢晴空万里说，江西阳峰3个15的是3500一吨，划到每百斤175。啊，镇南说六月份买的还163呢，50公斤的。池州青阳3个16的复合肥80斤190元。哎呀，池州青阳3个16的复合肥80斤就190元了。这什么肥呀，这品牌肥呀，大厂的呀，这也挺贵的啊，3个16，因为它3个16的跟3个15的又不一样啊。刚才说了阳峰的3个15的目前也是3500了，也是划到每百斤175元。好，骑士说田间好多倒飞石怎么办？哎呀，抓紧打呀！你不打，你的水稻就会冒川倒伏。如果你的水稻还是处在这个破口齐碎阶段，咱们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什么三氟苯嘧啶呀、氟定重氨精啊、这个比牙酮呀这一类的药剂。但是光用这一类的药剂，再加上速杀性的，如果已经看到了大发生了，你要用击倒速度快的。其实倒飞石的药没有什么最好的。有持效期最长的，比如三氟苯嘧啶，但是呢，它可能虫子啊，这个你打过药以后，虫子可能停止取食，但它还不至于死的那么快，它可能等到第二天、第三天才死。它不像毒死皮敌敌畏，击倒速度比较快，就是只要触杀到它，药剂碰到它，它可能立马就滚落到田里啊，就能是击倒速度比较快啊。好多倒飞石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水稻的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了都勾头了、黄爪了，那你用敌敌畏熏蒸的方式。如果你的水稻还处在破口或者齐碎啊，或者是正在抽穗，那比较迟的，你还可以选择三氟苯嘧啶、氟定重氨精、氟定重酰胺、比牙酮啊。我们建议合理的复配，就是速效加持效的这种，速效加持效相结合。有人就说了。不值钱了，无所谓了，真的是躺平了。我也能理解农民朋友的这种心情，真的是没办法，粮价又低，虫子肆虐，你说你用还是不用？打一遍、打两遍、打三遍，控制不住，这个往里投入能不能回本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好，这个。好稻这个水稻出的好慢，什么药能快点？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可行啊？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可行，你现在的办法只能用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其实庇护你能买到庇护呢比较贵，美洲星也行，高抗素也照，就是现在只能用叶面肥加调节剂，这是一种比较稳当安全的一种方式。有人说用920，你用920风险比较大，如果你喷的不均匀，它把那个就是抽出来的那个碎下结就是比较细，有风险啊，就920是有风险的啊，我们不建议，不到万不得已别用920啊，它抽出来的碎的特别嫩啊，这个就是不好，有副作用。那要么你就用的话 0.5 到1克，你能不能保证喷的均匀？如果你不能保证喷的均匀，或者你不会使用，那你就宁可不用啊。我们建议大家美洲星、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或者是高抗素加庇护啊，可能价格稍贵一些，但是这是一种安全的，来让它这个促它，这个促它早抽穗、快抽穗的一种方式啊。你说庇护很好，但庇护也很贵，有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都贵，这也是农民朋友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好东西都贵，成本高。哎呀，这个得帮农民说说话，大家都能看到呀，所有和农业有关的都能看到。今年虽然三伏天天气不是这个气温不是太高，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持续的干旱，但是今年的确啊，这个麻壳子、白壳子、张口瘪子，是不是？还有这个细条病啊、倒曲病，这个就是灰包眉头的倒曲病。啊，细条病的红叶病啊，白叶枯，哎呀，都发生了啊！这个防不胜防，难以防范。 好，哥们儿好说，炸花跟台风有关系还是跟品种有关系？您说的水稻洋花不收口，炸花炸壳拥嘴稻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很复杂的问题。一般呢发生在旱改水的田块，所以它的学名叫旱青粒。啊，旱改水的田块容易发生移栽的水稻，比直播稻更容易发生鲜稻、杂交中鲜稻比梗稻容易发生，就是综合这几年张口瘪子的情况，它的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啊。你比如说有个农民朋友，这个他就说，哎呀，去年是旱直播没有，今年改移栽稻呀有了啊。还有就是今年啊，就是天气原因导致烤田不到位也有关系。你要是赶上22年、24年高温热害、高温干旱，哎，它结实率下降了，但是它张口瘪子少，就是这个东西说起来和什么有关？和肥有关，和水有关，和秸秆有关，和缺素有关，甚至和砷中毒也有关。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就是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有人说我补了锌肥，哎，没有了，解决了；有人说我分界末期烤田烤到位了，哎，没有了；有人说氮肥越多的地方它发生就越重，你长期灌深水的地方，不能烤田的地方它发生就重，而且你秸秆多啊，你小麦茬秸秆还田量多，秸秆多的地方它也发生重，对吧？你要是缺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地方啊，它也发生重。还有人说缺砷啊，这个砷中毒，什么除草剂的要害。总而言之，张口瘪子成因比较复杂，一时半会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综合防范。我们要求大家及时的补充锌肥，锌肥用在前中期，分界末期及时的烤田，不要长期灌深水，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啊。哎呀，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另外呢，秸秆还田最好给它啊打碎呀、深翻呀、抛匀呢啊。还有就是，哎，多种原因啊，没有统一的定论。啊，甚至有人说是砷中毒啊，有人说我第一年我那个时候是家里有小菜园，地比较肥，然后小菜园改成种水稻，它不就是旱改水吗？啊，它小菜园它种水稻第一年张口瘪子就特别多，然后它以后就不施肥，不管它，一年比一年少了。啊，它不是缺某种素、缺某种元素会引起，它可能多某一种元素它也会引起，所以这真的是很复杂。所以张口瘪子今年还是因为没有天老天不给力啊，烤田不到位，哎，今年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炸花炸壳跟品种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穗子小的品种比穗子大的品种发病要轻。就是大穗型的、中大穗的、大穗型的品种，张口瘪子发生重，而且这个梗稻比杂交先中鲜稻发生要轻啊、杂交中鲜稻发生重，大穗子的品种比中穗的品种发生重，您发现了吗？啊，因为你中穗子的品种隔大穗子的品种，它抽穗快，它不仅抽穗快，它也灌浆快啊，抽穗快，灌浆快啊。它不像大穗子，大穗子那后期还有二次灌浆呢，还不能断水过早呢。那为什么梗稻、梗糯稻张口瘪子就发生少嘞？这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下啊？就是你如果张口瘪子，来年你可以从不要移栽，咱们改成什么？改成直播，改成旱直播，改成麦套稻啊，或者你改种梗稻，也都能减轻张口瘪子的发生几率。那如果明年呢，分界末期能烤田、烤透田，它也是发生几率就降低了。所以它跟台风没有关系，这个台风会导致一些2000害虫迁飞过来多，台风会导致玉米的南方锈病啊，病菌孢子会刮过来，台风会导致细菌性条斑病重发啊，但是它和这个张口瘪子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啊。这个和品种有关，就是如果你的穗子大，大穗子的品种比中穗的品种更容易发生。稻区病有没有要打掉？很抱歉，这个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田里奔波，就是我们做了几期节目，就是今年黄果子、黄粉子、灰苞霉头稻区病为什么今年发生重，我已经做了一个田间的啊，这个抖音视频已经发布。今年为什么麻壳子、白壳子啊、张口瘪子比较多，我都做了抖音视频，做了给大家让我们的嘉宾老师做了详细的分析。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查看一下，就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查看一下我往期的抖音视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告诉大家了，一个是麻壳子、白壳子，就是一岁当中，要么上面，要么中部，要么下部有那种白壳，这个白壳一摸呢是瘪的，瘪的是空壳，麻壳子呢是瘪粒子多，但是那个白穗子的白壳，它就里面是瘪子。啊，这隐花败玉了，就是啊，这个发育的不好，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那个抖音作品啊，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啊，谢谢各位的参与啊，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回来。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晚间7点到9点为您送出的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啊。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如果你已经点过关注，请帮我们点个赞好吗？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好，请帮我们点个赞赞好吗？您边听边看边点赞。啊，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啊，谢谢。用您的手指敲击您的手机屏幕，你会发现，哎，这有花花绿绿的，其实就是一个小爱心啊。因为我听不到您的掌声，但是我能看到您点的赞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啊。好嘞，谢谢大家的鼓励啊。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多年主持农业节目，太理解这个群体的艰辛和不易了。我们处处被动，您看。等到我们卖粮食的时候，你会发现粮价走低；等到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你会发现肥料上涨。嗯，我们销售自己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我们购买农资产品也没有议价权。我们看到老天这个不给力啊，这个我们也是望天长叹；我们看到虫害肆虐，我们也是束手无策。因为今年稻飞虱发生实在太重了，在一些区域，是不是？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稻区病有没有要打掉？这一个我也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啊。现在稻区病刚刚发生，比如说还是黄果子啊，这个还是黄色的黄果子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它还不是那么硬的时候，还是黄色的，还没有变成墨绿色的时候，你用这个碱式硫酸铜，像这个铜高尚呀、丁瑞可呀，它都是碱式硫酸铜。用碱式硫酸铜呢，它还可以打落一部分黄果子。啊，打落一部分黄果子，但这个碱式硫酸铜啊，它呢只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它没有治疗的效果。所以一旦是灰苞煤球了，你摸起来变硬了，其实就是效果就不好了，效果就不好了。而且它只能保证不要传染旁边的这个以健康的这个稻谷。你那已经发生了黄果子的灰苞煤球的，就根本没有办法，难以恢复了。所以这个病只能防而无法治。什么时候防呢？那就是在水稻在破口前啊，7天左右，1周左右，水稻打尖嘴苞的时候用药预防。我刚才已经分析了，今年受天气因素的影响，这个烤田不到位，烤田不到位，还有就是6月份有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是低温阴雨寡照。这个7月份呢，哎呀，又有台风，又是雷阵雨，天气多，这个前期的水稻呢没长起来，因为水稻是喜温的作物，水稻是喜温的作物，所以今年整体来看，我看了一下，就是从这个今天已经到了9月中旬了哈，就是9月上旬这几天，合肥市的平均气温比往年要低0.9度， 您看现在还没有到秋分呢，这晚上睡觉得盖被子了，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超过30度，但晚上它还不到20度呢。这个早晚的温差比较大，这个本来这个水稻它白天长它晚上也长，你要是在20度以下，它基本上就是灌浆速度很慢，就是生长也变慢了。所以啊，这种你会发现今年秋天来得早，你现在晚上出去，哎，你凉飕飕的，你早晨都要穿个穿个外套了。这个我记得去年可能都到这个九月底了，都到九月下旬了，温度还能达到30几度呢。我记得我去年有一个抖音说，就是这个九月下旬还是温度居高不下，那又影响油菜的育苗了，对吧？你温度过高，你育苗就不能育得太早呀，你育得过早了，那你那前期它旺长，它早花早抬了就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记得是九月天气，就是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要推时间。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做过这样一期抖音啊，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那今年你会发现，好像秋风来得早啊，这个秋风送爽，天气转凉了。就是现在你就觉得是中午的温度高，但是晚上的温度低，现在哪还要开空调嘞，晚上你还凉飕飕还得找被子盖呢，是吧？所以这种天气如果是晚上的温度低于20度的话，那就不利于水稻的抽穗扬花灌浆正常生长。好，我种的稻老是不抽穗，今年很多地方的水稻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还是气温的问题，整个三伏天光照少，叫做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是吧？所以今年的光照比较少，还有整体的这个六七月份的气温低，光照时间比较少，而且有连阴雨天气比较多，所以就是积温的问题，光照的问题啊，这个导致特别是密度大氮肥多的，哎呀，今年老是迟迟不抽穗，抽穗比较慢，也是导今年抽穗时间拉得长啊，所以也导致今年病害难以防治。好，这个刘师傅说南梗现在开始抽穗了啊，要不要防稻区病？其实抽穗了防稻区病有点偏迟了，我们说破口药，它并不是等破口打的药，而是在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你这个抽穗的时候，你只能说这个抽穗70-80%了，你可能对穗期病害做一次巩固，或者是稻飞虱发生了，抓紧防治稻飞虱。其实防稻区病最主要的时间还是在破口前，5到7天啊，尖嘴包打一次药，大肚包是防穗颈温的啊。现在开始抽穗了，要不要防稻区病？你要是现在安徽多地最近多日没有降雨，旱情显现，你说北方的玉米正在灌浆，南方的水稻正在抽穗，天哪，有些地方旱稻要浇水抗旱了。啊，北方的农民要抽水浇灌了。您看，本来今年三伏天是省了浇水抗旱这一关，结果到这个时候它又出现干旱了。如果现在能下一点雨，哪怕下个一锄头雨，那就非常好，不要有连阴雨，不要有狂风暴雨啊！我又担心你现在不下，你别等到收获的时候又像去年连阴雨，那怎么办？你说去年国庆节期间，很多农民朋友收花生、收玉米，那是在水里啊，肩拉手提去抢收，从水里抢收。那去年的水，去年的玉米，那这是什么穗腐呀？啊，这个霉籽儿啊、粉籽儿啊，这种情况啊，这个籽粒啊发霉了，是吧？穗腐发生了啊，去年的水稻站着发芽了，哎，这个看天种田农民真难，所以我们一再说，你没有两把刷子、三把刷子，你别种田，是吧？我发现现在种田呢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有一些是，就是外面的行业不好干了，以前是搞餐饮的呀，以前是搞工程的呀，就是外面的生意不好做了，都回来种田了，主要是2022年、2023年那两年。产量价格都是很好，产量高价格好，农民种田没烦恼。但是你发现过了2022、2023年，到了2024、2025年又不行了，对吧？天气也不给力，粮价也不如意，所以很多种植大户到今年是第三年了，有的都扛不住了，撑不住了，撑不下去了，年年都是今年盼着明年好，哪想到明年还是穿那件棉袄， 哎呀，这个真今年真的是很头疼，尤其是有地租的，地租在500以上的种植大户，这个今年真的是难以扛得住。因为以现在稻谷的价格可能是8毛几9毛几啊，你这个粮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涨到了150、160，有170多的，你买个品牌的价格都很高啊，你说你农民今年怎么办呢？好，这个开始抽税了，需不需要防盗区病？我是说现在防盗区病有点晚了，你只能说你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打过一次药了，你抽税的时候阴雨连绵，田间湿度大，你在抽税70%-80%的时候再补一遍。但是如果你目前田间湿度不大，都有点旱了，那你前期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打过药了，那你现在就可以不用防。我们都不忍心让大家多打药了，你说你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都不容易，粮价又这么便宜，我觉得让大家多投入我都于心不忍。但是你现在倒飞虱防不住，对产量影响更大，你不防怎么办呢？好，这个得了穗颈瘟，得了穗颈瘟也不太好防治了，你可以用春雷霉素到温灵这样的，在发病初期的时候抓紧防治好吗？这个穗颈瘟也是在快要破口的时候大肚包的时候进行，用三环做预防，价格又比较巧，成本又比较低，如果你治起来那就是事倍功半，你预防的话叫事半功倍，你预防的话可能花3块钱你就能起到这个10块钱的效果，但是你如果治疗的话，你可能要花10块钱才能起到3块钱的效果啊。所以如果穗颈瘟发生的初期，您抓紧用春雷霉素啊、道温灵啊、道温酰胺来进行治疗好吗？好，这个骑士说我还有10来天就管收割了，田间稻飞虱泛滥，能早收就抓紧收吧，好吧，你还有10来天的话，你能早收就早收吧，抓紧收抓紧收啊！你如果这个稻飞虱发生大的话，2-3天就能把你的稻子给你搞成奇泥滩倒。好嘞，阳花期能用敌敌畏和重丁威吗？不建议啊，不建议啊。这不阳花期，你就是喷啥对阳花都有影响，因为阳花它传花授粉的时候是在上午9点钟以后到下午2点钟之前啊，我们尽量不要在花期打药，尽量避开花期好吗？尽量避开花期。如果你实在说因为稻飞虱发生了啊，什么絮条病发生了，你不得不防，非防不可的话，你在傍晚用药好吗？傍晚用药，尽量不提倡，因为包括三氟苯嘧啶都是禁止在花期用药，都是禁止在花期用药，好不好？能在阳花抽穗阳花期，因为水稻一边抽穗一边阳花，能避开花期最好，实在避不开你就选择傍晚用药啊，也应该选择一些安全性比较好的药剂。首先有机磷农药慎用，你说的敌敌畏毒死皮都是有机磷类的农药。第二，乳油制剂的慎用啊，乳油制剂的慎用。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很多药，其实都是你要是细条病发生了，你用铜制剂它也禁止在花期使用，你稻飞虱发生了，你用这个毒死皮敌敌畏啊，它这个重丁威啊、异丙威，它也这个特别是敌敌畏毒死皮，它也是属于有机磷类的农药，会伤花药伤花器，就是我们种植高手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啊，实在避不开的你选择傍晚用药，选择相对安全的一些药剂好吗？好，霍秋的说我们这里的湿稻是8毛多一斤啊。好，阿文说我得了这个穗颈瘟，穗颈怎么办呢？你肯定这个要么就是抽穗不整齐，你的防预防没有做好是吧？有的人可能今年这个觉得这个粮价不尽如人意，都不舍得用好药，或者说打药的积极性不高，但是你现在发现病害了，发病初期你抓紧用春雷霉素到温灵这样的药剂来进行防治好吗？好，简单幸福说今天水稻抽穗啊，宿迁宿养的还有收成吗？哎呀，种在地收在天吧啊，你今天水稻抽穗，今天水稻抽穗我们江苏宿养的宿迁，那你属于苏北了是吧？那个苏北了，我们是江淮之间啊，江淮沿淮区域到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我是讲的先稻啊，杂交中先稻，一般到了9月23号，到了9月23号，它能不能出其穗的问题，还是指江淮沿淮。但这最主要是看寒露风来的早与迟。最近几年寒露风来的都比较迟，9月份都没来。就是如果它9月中下旬来了寒露风了，气温骤然下降 啊，整体气温跑到了22度以下，跑到了22度以下啊，这个是，就是这种就会影响，就会导致水稻受寒露风的影响，会导致清枯而死啊，会导致清枯而死。嗯、这个有没有收成那是看老天了。如果今年寒露风来得迟，您就有收成，好不好？好在这几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但谁敢讲嘞？这老天爷谁知道他啥时候变脸呢？不知道。

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在讲哈，就人活着，你别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特别是咱农民朋友，如果有这种焦虑，茶饭不思啊啊，这个吃饭不香，睡觉，这个吃饭不甜，睡觉不香，所以别管他了吧啊。如果寒露风来得迟，那就有收成啊，那就不用担心。哦，去年我记得是去年啊，9月高温晒伏天啊，这个油菜育苗推时间，这是我记得我做的一个抖音的内容啊，所以不用着急吧，就是种在地，收在天，一切顺其自然吧，听从天命吧啊，还有收成吗？你不要放弃啊，该治虫治虫，该防病防病啊。好，我是定远的稻子，老是出不来，怎么办？今年这种情况普遍发生，光照少，气温低啊。今年整体整个这个下播作物的这个生长期，从6月份有长达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低温寡照，为什么呢？因为在合肥有一个地方，它这个水稻移栽的是在6月19号移栽的，这个移栽以后，一般呢这7、8天就该返青了呀。哎呀，愣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返青。就是往我这个正常的情况下，你可能5到7天就开始返青了，但是我觉得它长了十几天都没有返青，就是今年的6月份就是前期咱们水稻这个长得不好，前期正是促分叶的时候，它气温比较低，又低温又阴雨又寡照，这导致水稻分叶不好，而且低位分叶不好。我们要求水稻要低位分叶，早就让它早生快发，促低位分叶啊。一般到了7月10号以后才开始长，但是整个三伏天没有高温，是吧？又老是有阴雨寡照，就是寡照就是少光照，光照少啊，叫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就是水稻它是喜温的作物，它喜欢阳光灿烂，它喜欢有适宜的温度啊。这个，你看今年整体温度偏低嘛，是不是？特别是光照少。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真不壮啊！这个话，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能记得那个歌词呢。万物生长靠太阳啊，雨露滋润禾苗壮。哦，那时候歌词写的都这么好啊，这个很惟妙惟肖。这个老是抽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个温度低呀，特别是现在晚上的温度比较低啊，就是第一个方法，那个您可以喷施一些叶面肥加调节剂，比如说刚才说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还有高抗素加庇护啊，整体来说成本要高一些，但是你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够促进它早一点抽穗啊，早几天抽穗。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要保证它肥水啊，不能缺肥，不能少水。你这个水稻到了这个时候了，根系逐渐的衰亡，这个通过根系吸收养分的能力下降，咱们就通过叶面补肥。那庇护是个好东西，庇护里面有芸台素内酯，有赤霉酸，但是庇护它里面有30多种东西，它不仅仅是那三样，只允许它标三样，但是它里面的物质有30多样，所以庇护真的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也很贵，好贵好贵啊！就是好东西，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是不是？您发现没有这样一个市场规律，是不是？好，谢谢张家书老师。他说，长丰吴山镇红四方3个15的160一袋，红四方3个15的160一袋。刚才说这个洋枫的一吨3500，那不就100斤175吗？你看洋枫的是175一袋，红四方3个15的是160一袋。轩轩爷爷说，今年水稻稻飞虱是这十几年最严重的一年，有的农户部分田块减产一半以上。我今天上午听到一个寿县的听众说，这寿县稻飞虱这两天开始大发生了。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要到田里去查看，你远看稻子绿油油，你离近了到田间拍稻株，那稻飞虱一丛一丛、一窝一窝的，所以大家不能远看，一定要近查，拿个白瓷盆沾点水。对着稻株下部很近拍一拍，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儿，那就是稻飞虱啊！好，张光说3个15的145，这是哪里的呀？145算是便宜的了，红四方的都160了，刚才说是吧？红四方的都160了，洋枫的175一袋。好，这个3个15的145，这是哪里的听众啊？哪里的观众啊？我们知道这个品牌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啊，是吧？有的地方还有低绿的、中绿的、高绿的，可能分得很细。我们只能说大致的一个价格。

格啊。当然，你买的这个品牌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大品牌的它肯定价格高呀，张光是哪里的呢？3个15的145。木工老姜说，今年二俺不知道能管多少钱。你讲吧，今年复合肥价格涨，二安它也得涨，是吧？哎呀，这个用肥的时候肥料涨，卖粮的时候粮价跌，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哎，想明白了，一切都能想通，是不是？所以咱农民这个群体，哎呀，就是在这一涨一跌之间，显示了咱农民朋友的无奈、无力，又无奈又无力，望天长叹啊！望天长叹，我们束手无策。看市场，市场不景气啊，这个农资价格在涨，粮价在跌，这一涨一跌，挤了我们多少的利润？我们还有钱可挣吗？倒飞是肆虐了，爆发了，不防不治，能行吗？好，刘师傅说我是男梗46，现在开始抽穗了，出穗子了，现在还要不要防盗蛆病？我已防过一次了。如果你破口前防过一次了，尤其是这个尖嘴包、大肚包，用的药比较好，持效期也比较长。你现在田里的湿度不大，没有连阴雨，你可以不防啊，你可以不防，听明白了吗？但是男梗系列的也是这个优质稻，米质比较好啊。这个您，我不知道您前期用药，您前期用得好，打药打得准，用药量、用水量足，您可以不妨啊。如果相反，你要是重视啊，你看其他家是不是有稻蛆病发生了呀？或者说你们当地田间的湿度大，有连阴雨，或者田间育碧，那您就可以再防。这个是个人观点不一样。比如说关于奇穗药，我们的嘉宾老师都有争论，就是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奇穗看天来用药。有的嘉宾老师说奇穗药就别打了啊，有的嘉宾老师说，如果前期你这个防的不到位或者打迟了，那你奇穗再补一遍更牢靠。还有就是奇穗如果是没有阴雨天啊，田间湿度不大，你就可以不防。还有这和前期的用药也有很大的关系。像今年这种粮价，让你老用药老打药，咱都于心不忍。咱不知道你前期用药水平怎么样啊？好。这个开心快乐说，我六安静安区施桥啊，用的是敌敌畏，一次全打完啊。敌敌畏它的击倒速度快，但敌敌畏它是熏蒸的啊，它也可以熏蒸，也可以喷施啊。一次全打完，那就是一次全打完，你是喷的还是熏蒸的？这个唐先生说，总的是水稻不要肥了。我是阿康的4800一吨，我的妈耶！阿康的，这是俄罗斯的吧？所谓阿康的是俄罗斯的，有没有阿三的？说印度的是阿三，这个阿康应该是俄罗斯，4800一吨，我的妈耶，那不是240一百斤吗？240一百斤，那谁用得起呀？种地汪姐说，黄麦岭复合肥怎么样？不了解，不熟悉，现在肥料的品牌也挺多，所以对于。新的我不了解的，我建议您先上网查一查，搜一下，看看这个品牌的这个影响力，然后您在用的过程当中自己做对比，和其他品牌它的价格是中高档还是中低档，用过以后啊，您还要做一个对比啊，比如说你以前经常用哪种肥料，你做一个对比啊，现在复合肥的品牌也挺多的，什么进口的、国产的、大厂的、小厂的，这个阿康的就是好俄罗斯的。好，这个骑士说都快收割了，你能收就抓紧收啊，能收就抓紧收，好吧？我们凤阳的新稻干谷现在卖1.2，凤阳的新稻干谷现在卖每斤1.2。其实我上次和农民朋友交流啊，就是如果水稻价格能卖到1.3，小麦价格每斤能卖到1.2，我说的标准亩干谷啊，干谷，标准水分的小麦能卖到1.2。啊，水稻能卖到1.3，玉米别低于1.1。说这个啊，这个价格种地还是有积极性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玉米不低于1.1，小麦在1.2，水稻在1.3，讲这个价格，种地还是有积极性的，还是能赚钱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0: 啊，像天一样自由，凤阳的新稻干谷现在卖每斤1.2元，是这两天刚涨上来的吗？你卖的是优质稻还是普杂？能给我们说一下吗？好，张红4490说，粮食价格太便宜，肥料又涨价了，这难种了，地越来越难种了。第一次台风来，好多稻飞虱打药死完了，过一段时间又来台风，又发现好多稻飞虱。稻飞虱难就难在你刚防治一遍它又飞来一批，稻飞虱难就难在这儿，对吧？你刚防治一遍它又飞来一批，或者它没有统防统治，你刚防完又从邻居家没防呀，邻居家吃吃它又跑你家来了。这个稻飞虱就这一点，而且它能吃能喝又能生，尤其这种短翅子的，这个短翅膀的大肚子的稻飞虱，说三天做外婆有点夸张，但是就说明它的繁殖能力非常快啊，一代接一代，您看农民怎么办？就是这个稻飞虱就最头疼的是有台风，它就会来一波，它就随风会迁飞过来。还有就隔壁老王家没房，他也会从隔壁的这迁到你家来，所以要讲究统防统治，在这一点就很难做到，是吧？轩爷爷爷说，稻飞虱第一次防治要用速效加长效，加大用药量和水量，第一遍要把成虫打死，对后期防治有利。你不打死成虫，那他就要生，是吧？这个繁育能力特别强，繁殖能力特别快，是吧？就是第一遍就要把成虫打死，对后期防治有利。好，闻这个稻飞虱早晨打好吗？就是早晚都可以打，有些种植大户啊，他就问早晚都可以打啊。这个傍晚用药，你的药水啊，它晚上气温下降了，它有利于药水的内吸传导吸收利用。你早上打也有早上打的好处啊，你早上打也有打的好处，就是早晚都可以打啊，就是傍晚早晨都可以打，但是我们要求田间保持浅水层啊。也有说你早晨打的时候呀，它可能其实稻飞虱它的到后期它是在那个根部是蹦来蹦去，因为我们到定远的定城镇，哎呀，在草丛，就是田埂边的草丛上，你用脚踢一踢都有稻飞虱，草丛里面有稻飞虱，它能蹦，它蹦来蹦去的，是吧？它蹦来蹦去的，所以这个早晨打都可以啊，早晚打药都行，但是一定要用足药量和水量。对准稻株的基部进行喷雾，田间保持浅水层，保水3到5天效果更好。那天我们在现场一看，哎呀，那个水稻都已经这个黄爪了，沟头了，哎呀，田间密度太大。你说你飞机吧，无人机，你如果在2米5以下，又会怕把这个水稻给吹倒了，下压的风场啊，会把水稻给吹倒了。你要是高，用水量又少，你怎么样打到稻株基部呢？这就是难。你现在间水稻，你到最后都长密了，长实了，你进个人进去都很难。你说你怎么打药啊？你得用多少用水量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不容易。所以刚才轩轩爷爷说的对，前期要用猛药，用持效期长的药，把那个成虫压下去，用药量用水量。这个这么高，这么高的水稻，你现在在稻株里呀，中午你看像这种，你就下午下去打药，你拉着皮管，拖皮管的机械，你在里面你走都难走，打药的难度真的大，用药量用水量，我们说着容易，但做起来真难，真是太不容易了啊！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那么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呢，我这个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艰辛不易。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会向大家推荐一些种子、肥料和农药啊。第一点呢，这些厂家一定是正规的公司、正规的厂家啊，一定是在网上能查到的正规公司、正规的厂家。我们通过宣传告诉大家这个产品的特点、使用的注意事项。在农药方面没有最好的药。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向大家推荐了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半冬性小麦品种，像双收麦26、永丰201、安农98、这个中麦578。这些品种我们都向大家做了推荐，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以双收麦26为例啊，它是来自淮北睢溪双收种业。双收麦26呢，它的株高比较适中，在75公分左右。主要呢，它是三产量三要素竟然都突破了3个40，你在市场上会发现2个40的比比皆是，但是三要素都突破3个40的，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般呢，我们产量三要素就是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这三者相乘就是它的理论产量。而双收麦26的理论产量达到了798公斤，并不是说大家都能种出这个产量啊，就是如果它的有效穗足，它的它的有效穗比较足，穗粒数千粒重啊、都能是管理的好，都能达到的话，它的三要素相乘就是它的理论产量700多公斤啊、798公斤啊。好，这个理论产量有这么多，这只能说这个品种的增产潜力大，但是需要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少了一个因素都不行，老天不帮忙也不照。你像去年那个小麦，这个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那个小麦那长不起来，对不对？你这个干热风又来得早，影响它灌浆，籽粒也不饱满，所以天气不帮忙，你咋种都不行。只能说有一些品种相对抗逆能力比较强，比如说它耐旱呢，它耐涝啊，它的整体的广适性、抗逆性比较好，就是它的能经得起折腾啊。像这样的品种就是广适抗逆比较强啊，它要有产量，也要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呢，如果种双收麦26，它是半冬性白麦，但是也一定要防好蚊枯病，防好赤霉病，半冬性白麦都要做好这个病害的防治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您只要看到了经过国家的审定，或者是安徽省的审定，您是在适宜种植的区域之内，比如说永丰201啊，双收麦26啊，它都是上面写的是适合黄淮海南片。啊，目前呢，双收麦26是经过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有望在2027年还是

到8月15了，就是要定收成了。但是今年真的是不尽乐观吧？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11号江淮之间东部和12号江北的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3号到14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但这个降水过程依然不是太明显，不是太明显，还是说就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在哪里呢？就是没有明显的降雨，没有有效的降雨啊，阵雨或雷雨集中在9月13号，9月13号这一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地方是哪些地方呢？合肥、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六安、滁州、马鞍山，像这些地方，在9月13号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哎呀，这个阵雨和雷雨到底有多大？能不能下得来？是吧？这个很多地已经出现旱情了，因为大豆正在谷粒期，玉米正在灌浆期。你说你这时候缺了水，不影响籽粒灌浆的饱满吗？你就是农民说的，现在正长粮食呢，正长籽粒呢，对不对？好，这个谁，同乐人是吗？磷酸铵金钾在水稻上什么时期用？一亩喷多少克？正常的一亩80到100克就行了。正常使用一亩80到100克啊。好，哥们儿好说，旱忧73炸花以前没有啊。旱忧73炸花以前没有，哎呀，这个炸花呢和品种真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今年还是烤田不到位，土壤当中的有毒有害气体难以排出来啊，所以你这个你说你移栽的就有，我旱直播的我就没有，我卖套到的我就没有，你能说跟品种有关吗？它栽培方式不一样，它都不一样，是吧？那你说你把旱忧73，你搞旱直播，你搞卖套稻，哎，它就基本上不发生或者很少发生。你搞移栽，啊，你晒不了田，烤不了田，它就容易发生。你可能缺素，你是旱改水，它也容易发生。所以还有就是穗子大的品种比穗子小的品种更容易发生这个旱情粒啊。所以旱忧73上市已经这么多年了，你看我要说旱忧73的优点。优点很明显，籽粒大，卖高价；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啊，而且它抗旱，为什么叫旱忧73呢？它抗旱是一级的啊，你适合那些高岗地区啊，或者缺水的地块啊，你能保证它三遍水就行了。旱忧73啊，抗旱级别是一级，还有就是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寿县有个周寨米厂只收旱忧73，但是它的缺点也明显。首先分叶一般，第二个子高，不耐肥，不抗倒，第三要防好稻区病，因为优质稻防好穗期病害很重要。所以我就希望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你要了解这个品种的特点，不仅要告诉，不仅要了解它的优点，更要了解它的缺点，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朋友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是不是？所以旱忧73在我们这多年前做过宣传，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你要说全优822，哎，它苗期有赖苗不长的习性，它分叶一般，但成穗率高，它9成熟就要及时收获啊。但是全优822也是籽粒大，米质优，能够卖高价。它稳产广柿啊，稳产广柿啊，有这个产量也不错。所以全优822现在已经成了杂交稻种植的。这个不能就是前几名吧，也是名列前茅啊。但是它苗期有赖苗，比方苗期长得不好，有些农民朋友就左一遍右一遍的施尿素，你越施尿素它越不好。而且全优822到后期呢，叶它整个株叶形态有点松散，它不紧凑，叶子有点宽大劈垂，不好看。但是呢，全优822胜在它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胜在它这个稳产广柿。啊，就是不管这一年是什么样的天气，它的抗高温的能力呀，它没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显的短板，种起来有产量，籽粒又大，米质又优，哇，又能卖个高价，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品种，就是你要了解它的优点，也要了解它的缺点。我每次都在自问啊，扪心自问呢，就是说你能够做到缺点不隐瞒，优点不渲染吗？就是缺点不要隐瞒大家。你优点也不要过于渲染，是不是？
你要说抗倒，那都是相对的。真的八级大风来了，你觉得？

那不倒吗？啊，好嘞，啊，我认为汉油73炸花以前都没有，今年的炸花跟天气因素有关啊，跟天气因素有关，跟水稻品种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如果是大穗型的品种，比中穗型的品种更容易发生，啊，这个杂交中仙稻比梗稻品种更容易发生。那你说你种汉油73，我种汉油73，我今年没发现，你发现了。啊，我是汉直播的，我是这个汉直播的，我是卖套稻的，那我没发生，你能说品种的关系吗？好，我们田发现了稻飞虱，可要打药了。如果你的水稻，一时半会还受不了啊，这个5到7天还受不了，飞虱大发生了，你还是要防。你后期可以采取敌敌畏熏蒸的方式，但如果你的有的人抽穗慢，到现在还正在这个抽穗期，还没有齐穗呢，那你就要选择持效期长的药，什么三氟苯嘧啶呀、比牙酮呀、氟定重酰胺、氟定重氨精啊，用这一类的药，速效加持效啊相结合的药。咱不知道你的水稻生育期，你说还有3-5天就要收了，你还防它干嘛？那抓紧收吧。啊，好嘞，王先生说，去年我的梗稻大穗，炸花，我的梗稻大穗啊，炸花多，真是的。去年落的稻子，今年粒粒圆，难讲啥意思。我打过3次药，原先没有，怎么什么什么啥用没有是吧？白稻还是一样的多，为什么？你说的你打过3次药，白稻，你说的白稻是什么？枯白穗呀、啊，白穗子吗？是白穗子吗？这个白穗子和多种原因有关，你比如说这是二化醚的危害呀、蚊枯病呀、荆棘腐病啊，这个根腐病呀，也都会导致枯运穗、枯白穗呀。你说的这个白稻子是啥呀？我说的是那个一穗当中有底部有上部，它有那个白壳，它那个隐花败玉了啊，就是发育的不是太好啊。季先生说，我们怀远蚌埠这边都是糯稻。哪样的品种麦子最适合？糯稻，那你种的比较迟是吗？我最担心怀远的这个糯稻收的比较迟，每年都赶到12月份再种。我不知道你是11月份能种还是12月份能种啊？就是我还是建议你们到当地市场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走5家农资店，骑着电瓶车，骑着电驴子，到你周围的这个2-3个乡镇去，这骑着电驴子转一圈，到一些大的农资店问一问当地都卖什么品种。你们当地如果5家店有3家都在卖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指定可以买，是不是？因为现在品种太多了，我给大家推荐的不见得你能买得到。你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可能问5个品种6个品种，然后你可以再问我，我们当地这个品种可以种吗？你们当地，如果你走5家店，有3家店都在卖一个品种，你指定可以买这个品种。他们当地经销商、代理商进的这个品种都是做过多轮考察的。如果他们品种选对了，他们这个品种就能卖好几年，能够有持续的效益。如果他们品种选错了，那他们不仅要有农户上门去找他们，这个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矛盾呢，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纠纷呢，是不是？那你这个品种它不能有致命的缺陷呢？你像你在那个怀远地方，它种梗糯稻收获比较迟，很多地方都是12月份才收，12月份。那么你是选这个，比如说烟农19，在当地早种晚种啊，这个地力肥一点。瘦一点，早一点，晚一点，旱茶、水茶都能种啊！你看烟农19，你可以愿意种啊？它的广适性很好，但是它就不太抗倒。杂交稻还没出穗咋弄？如果是安全稳妥的办法呢，就是你就叶面肥加调节剂，叶面肥加调节剂比较稳妥啊，它可能这个让它早出穗个几天。这个1-2天、2-3天，还有的话，如果你要会用920，但是我觉得你要没有技术，你最好别用，副作用比较大。这920它用的要少，那0.5到1克，用白酒给它化开，或者是现在可能也有的也不用用白酒了，你给它要喷的均匀，就是这个920有风险，就是你能不用则不用。这个只要咱们这个离秋分还有将近半个月呢啊，将近半个月呢啊，这温度，我是觉得这晚

晚上的温度别这么低啊，这主要是最近晚上的温度低，后半夜你还在盖被子呢，你不需要吹空调了，你还在盖被子呢，就说明现在晚上的温度比较低。油菜可以育苗吗？关心您是哪里的？如果您是延淮淮北的，过了白露啊，这个9月啊中旬就可以育苗了，但还是要看天气，看天气。去年我不是说了吗？去年说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如果说今年这个九月份没有寒露风，今年又是一个暖冬，那你早育不如晚育，那得看天气呀。首先我不知道今年的天气情况，你去年是暖冬，你育苗晚一些，你油菜播迟一点，按说沿江江南一般年份10月20号最迟10月25号是油菜播期比较迟了，但是上一次有个农民朋友说，他去年竟然是11月5号直播的油菜，结果收了300斤，每斤3块钱，卖了900元，一亩地900元的产值。还有，他每亩获得了150元的补贴，因为我省有些地方为了鼓励大家种植油菜，他有的地方每亩补贴150。你说这个田种的值不值？他去年11月5号的，那不是跟老天赌对了吗？去年是暖冬，而且没有低温寒潮。就是有的年份它是暖冬，暖冬是看整个冬季的平均气温，但我们又担心它有如果来个两三次的低温寒潮，温度下降的过低，那也会发生冻害。它暖冬不等于没有低温寒潮，但去年还好，去年没有低温寒潮，所以晚播的油菜反而是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你要按正常年份，皖北的油菜大油菜现在可以育苗了，但如果气温要一直居高不下，那你晚育就比早育强。有的时候还是看老天脸色啊，看老天脸色。那今天9月10号了，您可以在15号左右，15号到20号左右育苗啊。这个油菜可以育苗吗？我们只能这提供一下仅供参考，因为我们也不能掌握住老天的脾气，对吧？那老天爷最大，谁敢说第二呢？那他说变脸就变脸，所以不知道今年是不是暖冬。即使是暖冬，它有没有低温寒潮？你要是油菜播早了，育苗育早了，我们担心早花早苔；你要育苗育晚了，播迟了，我们又担心苗小苗弱啊，过不了冬。好，二亩地说不怪人怪天气呀、啊。这个奋斗说今年的黄豆没长起来，哎呀，你看黄豆没长起来，还是整个三伏天呀，阴雨寡照啊，光照比较少，万物生长靠太阳，说的一点都不假。好，油菜什么时候育苗？小油菜什么时候种？小油菜你等一等吧，小油菜是白菜型的油菜啊，这白菜型的油菜你往后等，现在讲的是大油菜啊，大油菜。好，这个今年为啥稻肥是这么重？今年台风频繁呢，今年雷阵雨天气多呀，天气条件适合它繁衍繁殖啊，适合它的繁衍生息呀、啊、是不是？台风来的多，所以它迁飞过来的就多，而且迁飞的还比较早。南方多，崇源地那边比较多，什么马来西亚呀、啊、它从那边过来的啊，然后再过两广两湖，再跑到我们安徽江苏啊。所以为啥这么多？为啥这么严重？你秸秆不给烧，以后防病治虫除草都越来越难除。这个前年我发了一篇，就是湖北的稻飞虱为什么那一年来的这么早呢？是前年还是大前年？结果一了解，然后只有一种可能，就稻飞虱在湖北越冬了，冬天暖冬，它不用飞跑了，它不是温度一低它就要走啊，它不适合的温度它就要跑呀，它就要往南走。但是呢，如果这边的温度适宜，它可能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了。那安家落户了，它就这危害它就来得早呀，是不是？秋天可以烧秸秆吗？8月15号，生态法典正式颁布，秸秆禁烧，不能一刀切。但是不能一刀切的，这个前提是要按照规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有序焚烧。但目前到底这个后面怎么出台呀？是整个省出台呢，还是各地市县出台呀？又卡在这儿了。你说这秋季马上就到了，你是不是该制定区域该烧就烧了呀？
你不是生态法典出来了，给大家了一看到了希望，你不能就在这停滞不前了，你要赶紧制定实施具体的方案，因为马上秋季秋收就要到来了，是不是？去年烂稻、烂玉米、烂花生、烂豆子，然后去年就去收获的时候阴雨连阴雨。好，张知足说水稻都黄尖了，有稻飞虱用什么药效果好啊？都黄尖了，有稻飞虱用什么样的效果好？那你要有条件的话，就采取敌敌畏熏蒸的办法好吗？敌敌畏熏蒸的方法。水稻怎么预防穗发芽？穗发芽第一，水稻就是你站着的水稻发芽，去年站着的水稻发芽，第一它水稻成熟了，是因为大家阴雨天没有地方晾晒，也没有也抢不了时间去收这个水稻呀，它就站着发芽很少见，因为不可能每年都是连阴雨，一般的水稻不可能，大家你要给大家抢收的时间，但是有连阴雨天气湿度比较大，你收上来以后啊，这个没地方晾晒，又没法烘干，那大家只能让它站在田间，等阴雨天过去了，它发芽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它成熟了，你的稻种、你的水稻已经成熟了；第二，它有充足的氧气，它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它就会发芽。你怎么预防穗发芽？就是为什么你要是，没成熟了、倒伏了，抓紧把水排掉。那你如果成熟了，你抓紧收获，呵呵，别的有什么好办法？好，我们这750一亩啊、哦，我刚才说地租如果超不过500，今年种田就很难了。那750元一亩的租金是吗？我们的稻子六成黄了，要不要打稻飞虱？我觉得还是要打，六成黄你也得打，你不打稻飞虱，几天就能把它给冒川倒伏，你信不信啊？抽穗了能打毒死皮敌敌畏吗？就是抽穗了阳花了，就阳花期我们要慎用有机磷农药，毒死皮敌敌畏都是有机磷农药，它会伤花药伤花气啊，会伤花药会伤花气，所以我们建议花期尽量，如果是阳花了尽量不打药，如果你非打不可不打不中，那你就傍晚用药好吧，我们也尽量选择相对安全的药剂好吗？种田确实没办法了，我的稻子已经散籽了，还能治稻飞虱吗？都散籽了呀，都散籽了，你但凡还一时半会儿不能收，你也得防，就是到了后期我们可以采取敌敌畏熏蒸的方法，今年真的没办法啊、嗯。罗先生说由于这个反常的年份，有些农作物不适合再次种植了啊。嗯，还说上脱口秀了，啥是脱口秀呀？啥叫脱口秀？这是在做节目啊，这不是脱口秀。啥叫脱口秀呀？脱口秀那是逗乐的，是吧？咱这说出来都是累，说出来都是难，是吧？没有什么脱口秀啊。好，肥料二亩地说肥料、种子、农药300，人工240，收割、旋耕200，电费50。租金400，这是亏本的啊、嗯！张先生说：“俺还怕有实力的给农民什么？水稻出齐了还要水吗？水稻出齐穗了，不要灌深水了，浅水勤灌，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壮籽粒。水稻齐穗了，不要田里灌深水了，这个时候要这个。”要叫浅水勤灌，干干湿湿，浅水不见后水啊，叫干干湿湿，养根护叶壮籽粒，就是田里面能保持干干湿湿、泥水汪汪的这种状态，不要灌深水了。但是你防稻飞虱的话，需要3到5公分的浅水层，保水3到5天，好吗？如果你没有什么稻飞虱，你就保持干干湿湿、泥水汪汪的状态啊，因为你要灌深水的话，它根系就缺氧，是吧？我们现在要以气养根，以根壮子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干干湿湿，泥水汪汪。开心每一天说还有半个月收割，但有很多稻飞虱要打药，要打，还有半个月呢，你就要打。你说还有3-5天，我就说你还有5天，你提前收割都行，你还有15天呢，你还得防稻飞虱啊。
但是这个时候像三氟苯嘧啶这样的药剂就没有用的必要了，因为它第一价格贵，成本高，而且你还有15天就要收了，就是用

0: 这样，如果你的水稻现在还正在抽穗或者是齐穗，你都可以用三伏苯嘧啶，它的持效期比较长，而且价格也比较高。啊，就是你像你这样还有半个月收割，你比如说，西定比亚酮啊、比亚氟虫胺呐、啊，这个这些药，包括我说的有机磷类农药、敌敌畏、毒死皮、异丙烯、重丁烯都是可以用的。早上打药行吗？可以啊，早上打药行啊，防倒飞虱，早晚都可以打药，傍晚打药都可以啊。我们旋耕已经到了230了，我的妈呀，旋耕费用也涨，肥料价格也涨，粮价却价格才下跌。现在地里没有飞虱，要不要打飞虱的药？就是你看你周边的邻居啊，但是在怀远这个地方，像沿淮区域，今年倒飞虱发生就不是太重。啊，发生不？但是这江淮之间这几天陆续爆发了，大家一定要到田里查看，不能远看，远看绿油油，近看让人愁，近看让人愁，一定要拍一拍稻株下部啊，拿一个白色的盆子沾一点水，或者那拿一张白纸对那在下部基部啊，就靠近土壤、靠近根部的那个土壤，你可以把盆子放在下面，稻株斜着放在那拍拍拍，就是如果你看到。有很多小黑点儿了，那你抓紧要防吧啊！就如果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有别人家有，你也要防啊。这个现在地里，如果你要是在沿淮区域，有人说淮远它没有，它周边邻居都没有稻飞虱。我前几天到了淮远，那地方都是梗诺稻，哎，稻飞虱都长得很好，没有发现稻飞虱啊。但愿你，但凡你们家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或者隔壁的田块，这个比你的熟悉早，他的田块已经发生稻飞虱了，你都要防，好吗？到周围邻居转一转，看一看啊。哎，单枪匹马说，现在稻子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哎，我是农民，我也头疼啊。我的矮梭病是前期虫子传毒所引起的啊，蓟马呀、飞虱呀都会传毒引起这个黑条矮梭病、条纹叶枯病，这都是病毒性的病害啊。我们六安这里油菜能育苗吗？六安还有点早，你可以在9月20号啊，九月中下旬育苗好吗？9月20号以后，因为咱也不能确定后期的天气变化，现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前沿淮淮北。像阜阳啊、宿州呀、淮北呀，那边都是寒露种麦，霜降，这个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但是最近这7、8年，头十年已经改变了。在当地现在寒露种麦有点偏早了，都是在霜降前后种了。一般呢是在10月15号到20号左右种半冬性小麦正合适。就它整体全球气候变暖了。以前寒露的时候，日平均温度15度，现在你可能要等到霜降才能到日平均温度15度上下。日平均温度15度上下，那才是种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所以过去的农业它不准了，因为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呢，这个人类影响气候影响的这个因素太大了，是不是？人类。哎呀，这个工业化呀，这个你看，要汽车呀，你看冬天不是冬天，夏天这个空调呀，千家万户开空调呀，这个工业化呀，所以这个北极的冰雪融化了呀，是吧？全球气候变暖了呀，所以咱们育苗的时间，水稻这个小麦播种的时间也适当的往后推迟了。那么在沿淮淮北，一般呢是9月的上中旬，如果江淮之间。啊，在9月中旬，9月15号到20号，沿江江南在9月下旬，这个也许早也许晚，就看后期老天他可开脸啊。好，现在抽齐穗肯定收到啊，现在能抽齐穗，你到秋分能抽齐穗，江淮沿淮在秋分能抽齐穗也可以的啊。好嘞，栽的晚稻得了矮梭病还有救吗？不好救。哎，你钝化病毒，补充叶面肥，那你这抽穗不更慢了吗？是不是？好，鸡瘟不
1: 大家
0: 到。
1: 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0: 好，这个鸡瘟哦，对，是鸡瘟不够啊，不要够啊，不要够啊，不要氮肥太高啊，就氮肥有的密度大，氮肥多的，它也会导致抽穗比较慢，恋青的这种状态啊。这个皖西老农民说，今年我用的都是好的农药，就是价格不理想，7毛5一斤。您看看，您这投入产出不成正比呀。 是吧？水稻刚抽完穗还要上水吗？潜水，潜水。水稻刚抽完穗，抽穗扬花是需要保持潜水。你齐穗以后就保持这个这个防这个干了就放跑马水呀、啊，潜水勤灌呢啊，干干湿湿啊，养根护叶壮籽粒啊，这个我的谁谁谁奋斗终身说，我用的阳丰白贝3900一吨，肥料可以，粮食价格低迷啊，肥料价格也太高了吧，现在还用一次防病药最好，就是每就是齐穗要不要打药，这个个人有个人的意见，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您的田块您做主啊。好，你好，庇护是调节剂还是叶面肥？对稻子抽穗慢有好处吗？有好处，当然有好处，你庇护用到3克你试试看，庇护你用试试看，庇护真的是好东西，但好东西都贵呀，好贵好贵的，反正农民都很难，你要买好东西它就好贵啊，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是不一样。所以现在你说庇护是云台素内酯，我嫌庇护贵我买云台素内酯，云台素内酯能跟庇护比吗？他只能说庇护里面有一点云台素内酯，但庇护里面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但它不是叶面肥，它一点营养都没有，它是内源调节的啊，双向调节，它是内源调节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你的抽穗慢，我建议大家用庇护加高抗素试一试。哎，我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任务啊，我今天有个任务还卖货呢。哎，有的时候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希望大家多理解啊。就如果抽穗比较慢的，我们可以试试庇护加高抗素啊。这是高抗素，今天给大家挂上链接，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庄稼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当我们的水稻进入了打包运穗抽穗扬花，越往后它的根系就进入衰亡的状态啊，就像人老是腿先老，但作物衰是从根系先衰亡的，根系一旦衰亡了，吸肥吸水的能力就下降了，我们后期只有通过叶面补肥，叶面补充肥料提高抗逆能力。你说你现在抽穗慢啊，抽穗慢，这个抽穗慢，然后又担心啊，这个今天我还看一个人，这个竟然说，你看我的水稻大肚包这么多天，它就不破口，我给它人为的，我给它破口，我给你破腹产，我的妈呀，这词儿都用上了，我听了以后，你说我哭笑不得，哎呀，大哥，他说你是大肚包，好长时间就抽不出来，他说你看这大肚包，我给你破腹产，哎。真是让我挺的又好气又好笑又难过又伤心，你看怎么办？今年有很多这个抽穗比较慢的，我建议大家用庇护啊，庇护加高抗素，因为庇护里面没有营养，它是内源调节，而高抗素里面全面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另外呢，它补充营养，通过叶面补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啊。虽然我也不忍心让大家再花钱去买，但是我想向大家做好推荐，您需要的就下单，不需要的您可以听听看。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推荐一个产品，要对你的推荐人群负责任，是不是？我上一周我去到了这个怀远，到了怀远的金山镇，金山镇我发了一个抖音作品，大家可以看观看我的抖音作品，我是跟踪高抗素。今天我们来到了怀远的金山镇，老王他的田里是他种的耿诺稻，隔壁老李也是种的耿诺稻，都差不多种的，因为乡里乡亲邻居嘛，都是差不多时间种的，一耿之隔两块田，长势长相不一样。老王人就打了2遍高抗素，结果人的耿诺稻抽穗整齐，穗子又大，叶色浓绿，茎杆粗壮。我说老王，你给我还原一下你怎么喷的。比如说我站的地方，这边是老王的，这边是老李的，他们种的都是耿诺稻。我站的这个地方，老王他在他的田块里是左右这样拿着这个托管子的这样喷的。但是呢，我是老李这边就一个田埂之隔嘛，一个田埂啊，就一个田埂很窄，他就不小心喷到老李的边边上了。就是老李的田长得不好，抽穗不整齐，哎，有高有矮，穗子有大有小，长势很不好，那明显的都矮一拃啊，还得不整齐。但是人家老王喷了高抗素的，那就抽穗整齐，真的是不一样，绝非虚言，我来向大家保证，我现场看到的，而且是听老王，我说你现场还原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的抖音里去找这个作品。哎呀，有人就说了，那是田埂效应，边际效应。 那边际效应，老王家怎么没有边际效应啊？那老王家的田里田外为啥长势都一样，抽穗都整齐呀？那为什么老李家就边际效应明显的，就是他喷的边上的老李家被老王这沾光田嘛，他喷的时候不小心就揉到了老李家，因为田埂很窄嘛，所以这是就是沾光田，就是老王喷高抗素的时候喷到了他家边边上，有人说是边际效应，那我就问老王家为什么没有边际效应？老王喷了高抗素，田里边、田外面都一样的，抽穗整齐的，大家可以看。我说你们不能，你光说老李家有边际效应，老王家为什么没有？因为他都喷了高抗素，他长势都一样，田里面、田外面长势都一样，整齐划一，跟倒财的呀。但是老李家只是边边上被老王给他喷上了。这就是沾光田，哎，就是别人家打药，你家田沾光，这样的好邻居你要不要？这是我做的一个抖音，我是觉得我要多跟踪一些，多看一些，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些好产品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高抗素，您可以试试看，就这么一瓶120，您说贵不贵？我认为也很贵，但是今天你买两瓶，赠送你一瓶。一大瓶，这是高抗素一甲，跟高抗素是一个公司的。这个高抗素一甲在高抗素的基础上增加了钾含量，但是呢，降低了腐殖酸的含量，就是它们都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这个是用在后期喷，它比磷酸二氢钾营养更全面啊，这个效果更突出，大家可以比一比啊。这个磷酸二氢钾，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大家也可以用啊。特别是这个高抗素，它的营养更全面。啊，这个效果更突出，您可以试一试，好不好？而且这一瓶高抗素，一瓶1000克，它能够可以在秋季给小麦拌种，1000克，你猜能拌多少斤？1000斤，你没听错，1000克能拌1000斤，就这么一瓶加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用前摇一摇，它不是清汤寡水，有货有料。今天你买2瓶，就赠一大瓶高抗素一甲啊，高抗素它俩。都可以喷，你可以单喷这，也可以单喷这，你混在一起喷也行。你要喷到60克到80克啊，如果喷60克，这边倒30克，这边倒30克，两个混在一起喷也行。他们都是一家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大红瓶里面提升了钾元素的含量，适合在中后期使用啊。这个高抗素呢，它里面是既有氮磷钾，又有中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螯合肽的腐殖酸，还有高抗因子。每一个产品它都要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它走不远啊，它走不远。你可知道很多年前有一个生命素啊，生命素，哎呀，这个一开始宣传的也很好，但是生命素它没走太远，就是它没有核心技术。你不能光是普通的腐殖酸呢，你得有核心技术。美洲星是有它的核心技术，有机矿化技术，那高抗素是有它的核心技术，叫高抗因子。所以大家用在田里看啊，具体的给大家说的再专业，大家光听也不见得能听明白。具体的你用在田间仔细看，用过高抗素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你用过前期用过2次高抗素，你的水稻抽穗都很整齐啊，穗子大小均匀一致，而且穗子还比较大。嗯，所以高抗素如果没用过，您一定要试试看，可以先买2瓶，买2瓶，这不是1000克吗？咱们现在喷可以喷到60到80克，也可以喷80到100克。试试高抗素的效果，尤其对于抽穗慢的，您试试看。另外呢，它这个保质期是3年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也可以用。另外，高抗素还可以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它都可以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这个高抗素加进去，其实它就是叶面肥。但市场上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我建议对于抽穗慢的。啊，现在还没有抽穗的，或者正在抽穗、抽穗比较慢的，您可以用高抗素60到80克加庇护2到3克，庇护2到3克试一试。您可以用上线，可以用上线试上一试，好不好？因为它的作用是全面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加快你的抽穗灌浆的速度啊，叫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啊。你这个水稻。我们建议大家，特别是池的水稻，请您试试高抗素的效果。另外，这个高抗素可以拌种啊，用它拌种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根系发达，因为根好苗子才壮，是不是？所以我们试一试高抗素的效果吧。它今年上市第8年，它的缺点就是贵，贵有点贵。那你庇护都卖了10几年了，那庇护不还是比较贵吗？你们当地庇护1克卖多少钱？ 哎呀，庇护是贵，但是很多农民朋友念念不忘，它就是有效果，它就是效果好。所以你把高抗素加庇护，60到80克的高抗素加2到3克的庇护，试一试啊，试一试。哎呀，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我认为叶面肥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利用率更高。你有的小麦水稻，你两叶一心，你一叶一心，你刚立针你喷它干嘛呢？你那个时候很多都是喷到土壤当中了，它刚立针，哪怕就一叶一心，它大部分都是它才多大呀，那么小呀。叶面肥通过叶面吸收，当它的叶片数增加，当它的叶面积变得最大的时候，喷叶面肥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是不是？而且这一瓶保质期是3年，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冬天用它，小麦油菜用它，防寒防冻，夏天用它提高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另外呢，你在这个小麦呀水稻呀拔节期使用，强壮茎杆，叶色浓绿，叶片坚挺。所以说千道万都不如您用过试试看。我们来听一听农民朋友的分享和反馈吧。就是有农民朋友说，哎呀，在水稻上，在小麦上使用很好。有很多农民朋友会发现在小麦上使用，您试试看，因为秋季要种小麦了。就是虽然说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任何庄稼作物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你必须备一些放在家里。正常的时候，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上60到80克，非正常的时候，比如说不小心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啊、涝害、自害啊、冬天的冻害或者是肥害，导致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的时候，你喷喷它，能够缓解，能够解除，好吗？请您自己做比较。哎呀，就是咱能不能做到不渲染，就是合理的使用，然后您自己做比较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阜南的程如建老师，他在小麦上使用高抗素的效果。
2: 小麦太迟，我那个小麦种的呢，那会儿农会那个12月15号种的是最迟了。结果我想这个小麦怎么来？我想就是在这个小麦就是3月中旬放在温湖病的时候，我是一亩地干50克，打了以后就是10天以后。哎呦，那个当时群众那有些吃晚饭在农村里就走那大路，都心中都看。他说：“哎，正是说你这个麦是搁着种这么歪，哎呦，俺没想你这个麦长这么漂亮，长这么好。”我说：“你搁着是咋回事？”我打的是高抗素，打高抗素就是呢，在4月15号左右，我们这个小麦呢就是出氧化期，就是放小麦死霉病，我是按100克打的。打了以后呢，就是7至10天，我们又打了以后，就是这个呢，又按100克打的。现在小麦就是轻拉开，你看，现在对比上大不一样。
0: 嗯。
2: 哎呀，群众今年就要走我那刘麦种。哎呀，叫刘麦种，这个就是好是好，就是群众就是一个反弹，就是说好是好，产量是好，增产好，那就是一个价格高，我的它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哎呀，我的性价比高啊，我说呀。高抗素这个东西确实是不错，在俺这边已经推广开了。就现在在这个当时，其他的地老叶都发黄了，叶片发了。哎，打的这高抗素的，就是从地叶子到上面都是轻拉开的，它拉枝层也比较厚。那个枝那个麦网啊，哎呦都翻出了，人一揉一剥，哎呦那个麦子薄得很，
0: 籽粒饱满。
2: 这是我连续种3年了，
0: 嗯，
2: 确实是个好东西。
0: 你在小麦上用几次？
2: 用3次，对，头一次就是在小麦的这个3月中旬放的温湖病，按50克打的，
0: 嗯，
2: 然后按那个湖南就是通过那个就是在4月12号前后，正好那是小麦呢见花打药呀，那我是按100毫升，100毫升打了有7至10天以后呢，停3年，我又按100毫升打的，连续打3次，
0: 嗯，
2: 小麦当时现在喜人，照片发他们看，哎呀，明显的不一样，
0: 嗯，
2: 那非常明显。高抗素是很大的关系，如果打不打的话，你看他们现在跟我那个地路边一个路东一个路西的，路西的就是这个打高抗素的，路东的就是没打，哎呦，他那个倒的现在都多零零，我西边是一颗都没倒，那不是扑克瓜的，真是一颗都没倒，除你分解也多。我当时我想那个四月十五号中，我想都不得分解嘞，打了这个是3月中旬打这个高抗素以后，然后打哎呦，现在分解的现在成品，过了年正好一开春。 过两年就是大家那个小麦萎缩病的那。

0: 那个散学中心，哎呀，就盖原地了，都封笼了。
1: 哦。
0: 就封笼了。高考生活中国在2023年呀，去开始中就在水道上中，在水道上中中好像是中三次，连着打三遍。哎呀，打三遍就去年你像那些原住民农户看了以后就讲说，你这个稻，咱都是一起种的旱子播，说你这个稻咋长得好像是一样的稻种，一样的品种。就感觉当时非常漂亮，茎干粗壮，收了以后呢，它的铅重，它的裸黄色啊，它的铅重啊，就比人家就是人家那个树就尿树袋子，人家灌满满的一袋子，我们灌的不满，就达到100斤。去年呢，我在那个种药材上白术上呢又种，效果也好得很。通过我跟这个种呢，这几个庄家呢，他是不拣庄家的，只要是农作物，他都可以种。效果也比较好，增加产量啊，光泽度啊，它的这个作物的长相啊，要明显就不一样。
1: 所以这个您还是觉得高抗素虽然买着贵，但还是用着值，还是希望价格能够再低一点就更好了，是不是？
0: 对，群众也就是说，就是价格太高了，
1: 啊，
0: 就是价格太高了。
1: 好，的确是好产品才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希望高抗素能有一个适宜的价格，让更多的农民朋友用上高抗素，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嘞，谢谢您，非常感谢啊，好嘞，
0: 好，谢谢张，
1: 好，谢谢，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如果你有100亩田的种植大户，今天您可以囤一箱高抗素，虽然价格有点高，但是赠送的力度很大，优惠的幅度很大，我们今天只给大家来这个只给大家准备了5箱高抗素，我们正常的。您看是买二赠一，就是买2瓶高抗素赠一瓶大抗素，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含量，降低了腐殖酸的含量，所以呢都是一个公司生产的，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但这个大红瓶目前没有投向市场，所以市场上是空白，只是新产品让大家试用的，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拿到这样的价格。因为你在市场上卖你都是100、120，因为这个高抗素是加强型的，所以这个是120一瓶，您说贵不贵？我觉得挺贵的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福利，买2瓶赠1瓶大红瓶，如果买5瓶赠3瓶，买10瓶赠6瓶，买10瓶赠6瓶，买15瓶那应该是赠9瓶，对不对？买15瓶应该赠9瓶，因为我们给大家的优惠是买5赠3，买10赠6，买15应该赠9瓶。错，因为我们前面这一箱正好这一箱能够放满15瓶的高抗素，所以如果你买一箱的话，我们再多赠1瓶，赠您10全10美大红瓶。本来买15瓶是赠9瓶的，但是今天正好高抗素15瓶是一箱，我们就给大家赠送一个10全10美大红瓶。这一瓶不是120吗？这一箱不是15瓶吗？120乘15，这就是1800。1800连买带赠25瓶拿回家，因为你买的是15瓶的高抗素，正好是一箱，然后我们赠送10瓶大红瓶，都是1000克的啊，都是1000克的，所以1800元25瓶拿回家。如果你每亩地打60克，你能够打414亩地。如果你每亩地打80克，你能够打313亩地，好吗？就是今天连买带赠，一箱是15瓶高抗素，再加上10瓶大红瓶，每瓶都是1000克，1800元，25瓶拿回家，连买带赠。如果每亩打60克，你这个连买带赠的能打414亩地。你如果打80克，连买带赠的25瓶能够打313亩地。大田作物都可以用，你现在什么这个像夏播作物、春播作物，什么水稻呀、玉米呀、花生啊、大豆呀都可以用。你在秋播作物上、油菜上、小麦上，你一定要试试看。冬天防寒防冻，前期用促根促分叶，中期使用强壮茎杆，让叶色更浓绿，叶片更宽厚，抗逆性会更增强。所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它里面还有高抗因子，是它们的核心技术。所以大家试一试，如果你有100亩以上的田块，购买一箱最划算，购买一箱最划算。如果是每亩打到60克，每亩打到60克，连买带赠能打414亩地，每亩地4块多钱， 四块多。

0: 多钱。比如说买二赠一吧，啊，咱一买两瓶赠一瓶，这一瓶不是120吗？120不是1000克吗？这一瓶120，买两瓶是240，但是我们赠送你一瓶，也就是240拿三大瓶，每瓶划到80块钱。如果说你要买一箱的话，每瓶才划到72块钱。72块钱，如果你打这一瓶，如果打60克，你这能打16亩多地。如果每亩打60克，这一瓶能打16亩多地。还有你在秋季给小麦拌种的时候，这一瓶1000克的高抗素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你没有听错，一克拌一斤，就这一瓶1000克，你可以加10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能让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半信半疑，先买两瓶。你家里但凡有个10亩多地，家里有小菜园，我建议大家买五赠三。买五赠三，那不是才600块钱？600块钱拿走8大瓶，一瓶能按每亩打60克，一瓶能打16亩地。啊，一瓶能打16亩地。如果三大瓶的话，16亩地，如果是买五赠三，你看这一瓶能打16亩地。如果你买5瓶的话是多少？16亩地啊，5×6=30，能打80亩。还有三瓶呢。所以但凡你有家里有个10亩多地，有个小菜园，你都可以试试看。如果瓜果蔬菜上用了高抗素，提升口感和品质。我们曾经让于宗贵老师做了实验，他在毛豆米上，就咱们家的那个毛豆种的那个菜用的毛豆，哎，喷了它以后，它这个籽粒就比较饱满，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就那个白衣子都比较厚。真的是口感比较好。这个瓜果蔬菜上您都可以试上一试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有需要的抓紧下单啊，不需要的你也可以听听看啊。第一，它是正规公司的，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索高抗素，而且这个高抗素的瓶盖上，它上面有国家农业部的备案号，有产品标准证号，有商标注册证号啊，三标齐全啊，您可以先查看啊。迪姆高抗素有这个迪姆高抗素的商标啊。好，各位，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抓紧下单高抗素啊，咱们秋播作物，你种油菜，你冬天要防寒防冻，你种小麦，我们要前期促根促分叶，我们在拔节前后喷施高抗素，强壮茎杆人杠，叶片增厚啊。我们再听一听蚌埠的年玉良老师在去年的3月27号给我们的分享反馈，因为去年相对比较干旱，对不对？他在3月27号给我们的反馈是在小麦上的，我们听听看。
1: 我来说说小麦，今年的旱情自从播种到现在都一直的干旱。
0: 啊，旱情严重。
1: 小麦种播种的时候用了高抗素拌种，
0: 嗯，
1: 出的时候就是苗齐苗壮，叶片非常的浓绿。在小麦的温库病上面又加的高抗素，叶片宽厚浓绿，茎秆粗壮，直挺挺的站着，没有倒伏的像那叶片下垂的一样现象
0: 啊，没有倒伏的迹象，没有下垂的症状是吧？
1: 对，叶片没有下垂的症状，
0: 好，
1: 叶片都是上挺，叶片非常浓绿，
0: 这是打过高抗素的直观的效果是吗？
1: 对，这个高抗素。用不要考虑到试效果不试效果，因为已经我用了有2-3年的时间了，是值得信任的产品了。
0: 好的，你已经用过2年了，在什么作物上使用过？
1: 在花生、玉米都用过，在玉米上用的时候也是苗齐用一次，大喇叭口用一次，关键时候用一次，临到收获的时候还是赶紧止黄。
0: 嗯。您是用您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你
1: 对，这是我亲身经历。
0: 嗯，您是不是2年前第一次用的时候，你也是有点忐忑？
1: 对，2年前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留半脚不用，何况那留的半脚的没用的是，产粮食就是不一样，长势不一样，产量也都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0: 嗯，产量上也有差别，是不是啊？
1: 对。
0: 您在这个
1: 防倒抗旱方面都有差别。
0: 抗旱，您是说小麦去年秋季你是用高抗素拌的种，然后防蚊枯病的时候加了一遍高抗素，你后期这个防赤霉病的时候再加是吗？
1: 可防止致霉病也要加。
0: 也要加，后期还有干热风呢，对不对啊？
1: 对，也有干热风还要加。
0: 人家有人说我用磷酸氨氢钾用到200到300克，不加高抗素可行嘞？
1: 不行，高抗素是高抗素，也是阿金钾是阿金钾，它俩都不是一码事。阿金钾它只是磷和钾，
0: 嗯，
1: 高抗素它是多种元素，大量元素，它是锌、锰、硼它都有。
0: 啊，哎，锌就是大量元素，中微量元素也都有是吧？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高抗素您用过吗？没用过一定要试试看，帮我们做个验证。作为主持人呢，我这三年也是跟踪了高抗素在水稻上、在小麦上、在玉米、花生和大豆上的一个效果，大家放心的使用。它是属于中高端的燕面肥，所以价格也要高一些，但今天如果您购买一箱的话应该很划算。高抗素真的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它没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啊。我一直说燕面肥没有神奇的作用，燕面肥不是万能的，燕面肥它可能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庄稼离开燕面肥是万万不能的，是万万不能的，各位。所以大家在秋播作物拌种的时候，先用啊高抗素拌个种，用高抗素拌种，让小麦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看一看效果究竟怎么样。但它不是杀菌剂，也不是杀虫剂啊，我们要结合正规的杀虫杀菌种一剂，可以和它混在一起用。用前一定要摇一摇，它不是清汤寡水，它比较浓稠，像墨汁一样。咱们要用前摇一摇啊，一定要摇一摇啊。好，有人说这不什么吃的水稻现在能打比牙酮吗？比牙酮可以打呀，夏天也可以打比牙酮啊。你不防稻飞虱，你能吃上吗？你不打比牙酮，防不好稻飞虱，那能吃上米吗？所以这个现在的农药大多，你像大多数的农药啊，都不像以前是那个毒性那么高的啊。国家都在逐步的限制使用，像毒死皮在蔬菜上都不给用了。所以比牙酮你防不好稻飞虱，咱能吃到水稻吗？咱还是该防还是要防啊，啊，该防还是要防啊。好嘞，有回音吗？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声音正常了吧？好，我的油菜育苗都是在10月1号以后，年年都是这样啊。这个10月1号以后育苗，10月1号以后油菜的直播从北向南陆续展开了。一般国庆节前后，油菜的直播从北向南陆续展开了啊。好，田园书香说早晚凉，早凉晚凉，干断种粮啊。吃的水稻能打比牙酮啊？这个马鞍山什么油菜品种好？哎呀，只要登记在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马鞍山就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啊。什么风油737呀，闪油22呀，哎呀，我最近再把油菜品种给大家罗列一下，如果您能查找到我去年的、前年的向大家推荐的油菜品种，您都可以使用。选品种看三年，种地才能更安全，还是稳定老品种吧，试种新品种。你不要每年都求新求异，哎，你给我介绍一下新品种好不好？新品种好是好，但新品种价格都贵呀，是不是？现在这种粮价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说的田园书香说的对，三分种七分管，十分庄稼还要看老天的脸。哎，说的好，但是听了也让人心酸，对不对？现在稻还没出穗，还能不能收了？您看您是哪里？还有就是看来寒露风来的早与迟，现在先别管那么多，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哈。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看天意啊，一切看天意。其实现在还没出穗，您看您是哪里？你要是在北方，又加上寒露风来的早，那就有风险，是不是？但管得了吗？咱反正已经种下地了，收不收，收多收少，只能看天了，好不好？别管它，该吃吃，该喝喝啊。该睡觉睡觉，该休息休息啊。好，田园书香说虫跑得越远，耐药性越强，以后种田更难。宿松的稻飞虱严重吗？这个南方的稻飞虱都相对比较严重啊。滴滴畏喷施会烧叶，浓度不要过大，不要选择中午温度高的时候进行，浓度不要过大啊。能买到三氟苯嘧啶吗？这个货买不到，我这没有啊。您到当地市场去看看，有的地方已经脱销了啊。这个价格成本很高，但是你不用它怎么行嘞？它的持效期比较长，内吸传导比较好。 但它也不是神药。有的人说打过10天半个月。

它的持效期应该有一个月呢，有的人打过十天半个月，倒飞虱又起来了，是不是？啊，什么让我们这里农民800，村里5元，这啥意思？我没看。哦哦哦，800的租金是吧？奋斗终身说村里管理费50元啊。今年水稻多少钱一斤？各地价格不一样，有的9毛，有的是有的8毛多啊，但是水分不一样。刚才有人说干稻啊，有的地方是卖到1.2块了啊。好。这个现在还没有稻飞虱，可能要提前预防。如果你的水稻现在这个比如说还是破口期齐穗啊，这个阶段就是水稻齐穗了，您都可以选择是这个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用上啊，治上压下，压前控后。好，打药要每亩要130-140块嘛，有点夸张啊！你打什么药？你打什么神药？能花一亩地花130-140块？那你这样种地能挣啥钱呢？啊，这打什么药？你给我讲能要130-140块？现在抽税的稻能不能收？能不能收？看老天的脸色啊！啊，飞虱打什么样的药？哎，飞虱有很多的，你看你是，飞虱量不大，提前预防呢，还是飞虱大发生了要赶紧压低虫口基数呢？对不对？如果大发生了，虫子很多了，你要选择敌敌畏呀、毒死皮呀、重定畏呀、异丙畏呀，这些击倒速度快啊，但是持效期短。如果你还处在齐穗期，你可以加上三氟苯嘧啶、氟定或者是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或者是比牙酮，速效加持效啊。如果说你还有十天半个月就要收了，那您就可以选择一些啊持效期短一点的，像这个西定虫胺、比牙酮啊、比牙酮氟虫胺呢，是不是？好，有稻飞虱它要不要打？你稻飞虱这最近爆发，有的地方爆发了，你不打3天就能穿顶啊，冒穿倒伏。这个水稻黄薯60%有少量稻飞虱，是喷雾好还是敌敌畏熏蒸好？黄薯60%有少量敌敌畏，是喷雾好还是敌敌畏撒施？你可以用这个敌敌畏喷雾啊，你可以用它来喷雾啊，因为你撒施需要田里有一定的潜水或者是比较潮的土啊，又要选择中午温度高啊，它才有一个熏蒸的作用，好吗？你就看情况，如果说今天天比较冷，或者你田里的具体情况，如果中午温度高，你能撒施就撒施来熏蒸啊。一般呢，这个7到10天还要收获的时候，就还有10多天收获的时候，您可以采取熏蒸，你也可以采取喷施。用少量的刺霉素可以加快抽穗，这个少量农民朋友掌握不好，0.5克到1克，你要喷的不均匀也不行啊，你要喷的不均匀，一量用大了也不行，它弄出来以后，它抽出来的穗子比较嫩，你知道吧？我这药什么时候用啊？正常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就行。如果非正常，就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还有就是现在如果你抽穗比较慢，你现在比较着急，又担心寒露风来得早，你现在就把它高抗素加上避祸一起喷下去，让它早一点抽穗，快一点抽穗，加快抽穗的步伐啊。还有就是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也可以用它啊，你后期你现在还能补肥吗？你现在追肥根系也吸收不了了呀，所以你现在追尿素那不是贪清晚熟吗？所以现在只有通过叶面补肥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新美洲星能打水稻吗？当然可以啊，你别说打水稻了，打瓜果蔬菜都行啊。新美洲星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所以它是绿色食品生产许可证，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当然可以用了。但美洲星它也是叶面肥，它的抗逆能力比较明显，防早衰的功效比较明显，但是它的这个补充营养没有高抗素全面。所以你用新美洲星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磷酸二氢钾，比如说50到60毫升的新美洲星，再加上50到60克的磷酸二氢钾啊。如果现在你这个抽穗慢，你想再把它快抽穗的话，你也可以用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也可以用高抗素加庇护啊，高抗素加庇护。啊，这个我是怀远的，我的梗诺稻现在还没有抽穗怎么办？梗诺稻比仙稻它耐低温能力还强一点，它耐低温比仙稻可以低个2-3度呢，所以梗诺稻相对耐低温。那现在还有仙稻没有抽穗的呢，别着急，一切看天意啊！如果今年寒露风来得晚，咱也就可以躲过一劫。
你像去年人11月上旬还有种油。

天他可开脸，是老大，老天爷第一，谁敢说第二呢？对不对？咱不知道他，摸不清他的脾气特点。好，我是五合的，为什么到现在红小豆还没有开花的迹象，会不会绝收啊？啊，红小豆现在还没有开花呢。这个今年整体的天气气温低，光照少啊，这对任何作物都有影响。一瓶用多少亩？一瓶1000克，每亩打60克，你就能打16亩地。每瓶你要每亩打80克，你就能打12亩地啊，12亩地。我们建议60到80克在后期，60到80克，你看你打多少克，打多少克啊？有人把它和磷酸二氢钾在一起用，那也可以啦。你用50克的高抗素加50克的磷酸二氢钾，那也可以呀。你要讲我想试试高抗素的效果，你就用到80克试试看，好吗？你也可以用到60克的高抗素加我刚才说了50到60克的高抗素加50到60克的磷酸二氢钾，您算算哪头成本就是划算一些啊。好，这个庇护半种好还是高抗素好？哎呀，庇护半种跟高抗素不一样，你也可以把庇护和高抗素加在一起半种啊。这个都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好，一瓶能打多少亩地？一瓶能每亩打60克，能打16亩地啊。高抗素对油菜能用吗？万物皆可用，只要咱有根系、有叶片、有茎杆的作物都可以用，包括你水生的植物都可以用啊，荸荠呀、芡实呀、中药材呀都可以用。叶面肥万物皆可用，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跟调节剂有区别的，知不知道？它就是中高端的叶面肥，您可以试试看，效果好了继续用，效果不好再也别用啊。我看到了高抗素，跟踪观察了一下，真的是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哈哈，除了成本高、价格贵，别的我也就不说其他了啊，就是除了它的成本高价格贵。但是今天购买，如果你买一箱的话，每亩打60克，一亩地才划到4块多钱。你虽然这一瓶是120元，那今天买二赠一，这一瓶就80元，这一瓶才花到80元。如果你要买一箱的话，一瓶才划到72块钱，72块钱每亩打60克，你能打16亩多地，你算一算一亩地才多少钱啊。好，打多少亩地？一瓶1000克，每亩打60克，能打16亩地。每瓶每亩打80克，就能打12亩地啊！可以与硼肥一起用吗？可以，但是现在有这个水稻，还有必要喷硼肥吗？你不觉得太晚了吗？你喷硼肥在前中期使用不行吗？就是现在，你看变氨烷醇好不好？好，硼肥行不行？行，但是今年能不用的就别用了，选择。好钢用在刀刃上，对吧？你高抗素加庇护，你现在对于抽穗比较慢的啊，这个播的比较迟的、比较晚的，现在还没有抽齐穗的，你可以用高抗素加庇护。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什么变氨烷醇呐、什么硼肥啊，这些也都是好东西。那我们要是产量高、粮食价格高，咱们用用也无妨。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就是该用的用，不该用的可以不用了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呀，我说它好，但今年能不用的咱就尽量不用，选择好钢用在刀刃上啊。油菜什么时候育苗？就是你要是延怀淮北的九月的这个白露过以后，九月的中旬啊，延怀淮北可以在九月十五号左右，你江淮之间你可以在20号左右，你沿江江南可以在九月下旬啊。我说的是大油菜啊，大油菜。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这个我今年水稻抽穗慢，我用高抗素加云台素，用后5天抽穗快而整齐，请大家做好试验示范啊。好，这个幸福医生说我的水稻上了飞虫，用敌敌畏以及防护药打了一遍，不知后期怎么样？你看后期田间尸体死了多少，水面上有没有飘了一层啊？你看它，你这个药打过以后，光用敌敌畏它的持效期比较短，它不断的会从其他田里飞过来，它不断的会从南方飞过来，你灭了一批它会来一批，你要看看你们周围的田有没有啊。你这个敌敌畏打过了，你要到田里去查看，但到查看你看是死多少啊。如果还有残存的虫子，如果还没有打完，如果又达标了，你不还得防吗？因为它的敌敌畏持效期比较短，你要说快收了吧，那咱就不说了。如果它的生育期它还有半个月要收呢，那你不防吗？你要看看死的情况，

上有没有飘着一层尸体啊？死没死透？破口可以打吗？破口打什么？破口可以打吗？你是破口打高抗素吗？这个破口打药啊，谁是破口药？不是破口时打的药，是破口前五到七天打的药啊。好，高抗素加云台素可以加快抽穗吗？能加快，您试试看好吗？高抗素加云台素，我觉得加庇护效果更好。如果您成本能舍得花这个钱的话，这个庇护比云台素强太多了啊！你不要听别人讲说你买不到庇护你就买云台素，它俩不一样。只能说庇护里面含有云台素，但并不是说市场上云台素就等于庇护的效果。那云台素多便宜呢，是吧？能加庇护，你要想让它抽穗快，高抗素加庇护好吗？好，我买了五大瓶，实在人帮我们做做试验验证好不好？你一定要留一块做对比，最好是什么嘞？你这一块田，这个水稻也好，与这个种植的瓜果蔬菜也好，都长是一样的，一半喷一半不喷，或者留个边角不喷，看叶片，看茎杆啊，看它的叶色，叶子的颜色有没有变，叶片的厚度有没有变，茎杆有没有变啊，就是这就大家要看这几个，观察一下啊，喷与不喷看看有什么效果啊。水稻氧化器能打甲氨磷吗？不建议啊。甲氨磷现在都被禁用了，你用乙酰甲氨磷它也是有机磷啊，花期不能使用有机磷，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甲拌磷啊、乙酰甲氨磷、甲氨磷不能用啊，甲氨磷这国家不给用了，选择乙酰甲氨磷啊，乙酰甲氨磷现在还能用，花期也不能用，花期也不能用，好吧。我家有四这个追梦人说我家第四年用了，效果很好，高抗素。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如果推荐的产品解决不到问题，看到的效果那不打我的脸吗？是不是？所以我们推荐产品一定要有跟踪，要看它的效果，要算它的性价比啊，要算它的性价比。老产品我推荐的是美洲星，新美洲星，新产品我给大家推荐的是高抗素啊，它俩也不要做对比，因为它俩的有效成分不一样，你比如说磷酸二氢钾，你可以说啊，这个厂的磷酸二氢钾跟那个厂的磷酸二氢钾，它都是磷酸二氢钾，你可以比效果、比价格、比性价比。但是这两个产品它不一样哈、啊，还是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属于叶面肥的这个范畴啊，就是每一个产品它走得远不远、久不久，看它的核心技术，看它能不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啊。好，追梦人说我用第四年了，效果很好，谢谢大家的信任，感谢各位的信任，在今年的粮价这么情况下。谢谢您的信任，但是呢怎么办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该花的钱必须花。比如说你马上想卖播种，种一季咱得贵，咱也咬的牙用，你种一季能防种传土传病害，防地上地下害虫啊，那贵也得咬的牙买，所以种一季必须得买，好的叶面肥必须得备，一年四季都能用啊，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你小麦要打三遍药吧，你要防蚊枯病吧，你赤霉病要防两遍吧，所以你要进行一喷三防吧。所以你什么叫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靠什么防早衰？叶面肥呀，好的叶面肥呀，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呀，现在都是四位一体，一喷多防。所以咱们小麦上的一喷三防就是防病、防虫、防早衰。防早衰靠的就是叶面肥啊，所以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请大家试试看啊。好，返乡还是留说扬州一年100多元买虫药和杀菌剂，承包户家家都能达到。他刚才说一亩地打了130哈，我没看明白，他是整个生育期花了100多，我能理解，但是一次能打了100多，我觉得还是不太现实的啊。你那两瓶，一瓶是高抗素，一瓶是什么？一瓶是高抗素公司出的新产品，叫高抗素一甲，也是水溶液面肥，这是新产品，在高抗素的基础上增加了钾元素的含量，所以它叫高抗素一甲，这个一是大写的一，它就是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元素的含量，适合作物中后期使用。但是拌这个它既可以叶面喷施，也可以拌种，但高抗素一甲呢只能叶面喷施，好吗？你叶面喷施的时候可以把它们俩混在一起喷，这个喷40克，这个喷40克，也可以单独喷，都是水溶叶面肥，一个公司生产出的，因为它还没有走向市场，所以它是作为新产品让大家验证效果的啊。所以今天买绿皮

瓶送红瓶，买二赠一，买五赠三，买十赠六，买一箱可以赠送十瓶啊，十瓶大红瓶啊。两瓶都是高抗素嘛，一瓶是高抗素，一瓶是高抗素衣甲啊。好，庇护在哪里买？哎，我这里也没有啊，所以今天买一箱最划算。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五箱高抗素，先到先抢，抢到为算啊，抢完为止就五箱啊。破口可以打庇护和高抗素吗？可以。你破口的时候，你最主要的是破口前这边要有没有打防病治虫的药，有没有用。如果是你要打防病治虫为主，然后加上高抗素和庇护，这样的效果会更好啊。破口药可以打啊，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去，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啊。水稻奇穗功能叶枯黄怎么救治？你这个功能叶枯黄是缺肥还是缺氮肥导致的枯黄，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枯黄？如果是缺氮肥导致的枯黄，全田整体的叶面都褪绿了变黄了，那你就喷高抗素啊。我也不知道是其他什么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就是功能叶枯黄是缺氮肥的症状吗？是全田均匀的统一的大部分的都是褪绿缺氮发黄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叶子枯黄？你比如说这个白叶枯呀，红叶病啊，它也有这个叶片干枯发黄发红发白的这种症状。好，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当前该防病、该治虫的，还是要咬紧牙关。特别是稻肥时，后期我们水稻都到了中后期了，到了后期了，都灌浆了、沟头了。你稻肥时的危害会导致冒川倒伏，功亏一篑，影响大。功亏一篑，影响大，是不是？稻肥时该治还要治。另外呢，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的抽穗慢，抽穗这个你又着急啊，这个今天有人说老是大肚子这种状态，他就抽破不了口，抽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补充一些叶面肥调节剂，给您推荐可以用高抗素，可以用高抗素加上这个庇护啊，来试上一试，好不好？另外呢，这个高抗素它可以拌种，这一瓶啊加十斤水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子啊，早出苗、初期苗、初状苗。但是我刚才说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不能省，尤其是小麦的种衣剂，咱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选择悬浮种衣剂，防种传土传病害，防地上地下害虫。大家到市场上去买，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巧打算，该花的钱咱们一定要花，不该花的咱们尽量不花啊。现在要开源节流，是吧？要开源节流。谢谢温柔的谎言，谢谢您的信任啊！但凡你有100亩地，您可以下单一箱。今天这个一箱的话是最划算的，下单一箱，这一箱是15瓶高抗素，再赠送你10瓶大红瓶。大红瓶叶面喷，高抗素既可以叶面喷，也可以拌种啊。用前摇一摇啊，用前摇一摇，大家别忘了用前摇一摇，好吧？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像马上秋播的作物，小麦、油菜，您都做好准备。整个生育期用2到3次，正常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另外，当不小心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的时候，抓紧用高抗素来解，用它来解、来缓解、来解除、来缓解，好吧？这个市场上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高抗素是属于中高端的叶面肥。如果您下单一箱的话，每亩地才4块多钱啊，买一箱最划算。但凡你有100亩地以上，可以囤到家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冬天啊，这个当低温寒潮到来之前喷喷它，出现了冻害啊，您可以喷喷它。夏天提高抗高温热害的能力，春天还有倒春寒呢，5月份还有干热风呢，9月份还有寒露风呢。当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也只有通过补充叶面肥调节剂来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是不是？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种庄稼离开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哪一种叶面肥性价比高，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您自己在田里做比较，您看到的好才是真的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您可以用一用高抗素，也可以用用美洲星，也可以用用和悦甲，哪一种性价比高，哪一种效果明显，您就用哪一种啊。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啊，叶面肥不是万能的啊。
啊，就有人说前期我的分页不足。

0: 我喷页面肥行不行？我不建议啊！你这个水稻也好，小麦也好，分界不足，你还是要靠肥水奇功啊！这是雪中送炭，页面肥只能说下撒肥料，上喷页面肥，双管齐下，双管齐下，促根促分界啊！所以在你这个苗子稀，你想促分界的情况下，肥和水是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页面肥是锦上添花，是不是？啊！但是你出现了除草剂要害，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喷好的页面肥加调节剂来解除除草剂的要害，让它快速的恢复生长，对不对？所以高抗素还有解除除草剂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的效果啊！一亩多少粒啥意思？一亩多少？一亩多少？一亩是一亩，你可以喷60克到80克。啊，也可以喷80到100克，正常现在使用60到80克吧，好吧，60到80克，你也可以把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你现在呢抽穗比较慢的话，您可以用高抗素加庇护这种方式，让它抽穗尽量快一些，能提前一些。因为说这个秋分快要到了啊，还有十多天秋分就要到了啊。啊，一亩多少粒，我也没搞懂这啥意思哈，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谢谢各位的理解，谢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中午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中午11点半节目开始啊，中午的节目11点半到13点，晚上的节目7点到9点。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平台，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能学到更多的科学种田的技术。好嘞，今年种田不容易，大家切行啊，切注意，一定要记住，该花的钱必须要花，不该花的尽量不花，好吧？这个节本增效，开源节流啊。春草说，我买多了，我买了3单，我按错了，多买了2单，帮我退，你自己可以退呀，我没办法帮你操作，你可以采取就是退货，可以的，你这个按照上面的，比如说基于我们买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退货的方式，就是不用是可以的啊。还没出齐能收吗？一切看天意啊。这几年寒露风来的不是太早，它只要不是在9月中下旬来了寒露风，咱们就不用担心啊。这几年都是在10月份才来。这个去年吧，我印象是去年，我说的是9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啊，所以我们种下去一切看天意，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好，这个。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啊！需要拍这个需要拍一箱的是最划算，每一瓶1000克才花到72块钱，连买带赠1800元，25瓶拿回家。好嘞，今天我们就到这吧，谢谢大家。
1: 体检的时候意外发现，哎，有这个结石，但平时一点都不疼，那是不是我医主任我就可以暂时不管它了，等它疼了再说？
2: 那千万不要觉得不痛就没事。结石疼不疼不代表结石这个危害的大小，有的结石静静地待在肾脏里，不刺激就不没有痛感，但它会慢慢长大，堵塞尿路，会悄悄地损伤肾功能。如果是在输尿管，危害更大，它已经造成了下尿路梗阻，肾脏这个积水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皮囊肾。肾功能损失，这个造成皮囊肾，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也发现，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皮囊肾肾切除，失去功能。
1: 哦，那这个引起的后果就是不可逆的了。
2: 对，
1: 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到，就是有没有一种，比如说有问题，它是小石头，然后呢，你长的位置很重要，是不是这样的？
2: 对。对，
1: 所以我们要进行彩超的判别，医生觉得你在什么位置，有的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有的必须要做手术，就得要做手术啊，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怀疑自己得了结石，去医院一般要做哪些检查呢？ B 超能不能检查出来？还有人担心说检查费用是不是也很多呀？这些问题请你也给我们解答一下。
2: B 超是检查泌尿结石的首选，为什么呢？因为它便宜无创，还能看到肾脏有没有积水。但是有的少数部分有这个成分不同，这个 B

0: 它的辨识度也是有限的，并不能作为这个所有的及时的诊断标准。临床上还可以搭配尿常规、必要时 CT，CT 对结石的诊断性很高，一般就诊泌尿科，医生无需开具检查。
1: 一般是做 B 超就可以了。
0: 对，我们首先做 B 超，因为你上来就做 B 超，做 CT 一个费用贵。病人要吃 X 光，所以这个可能涉嫌过度检查。那 B 超大部分90%以上的都能够做出明确诊断。
1: 就其实到医院去，我们进行所有的这个诊断，它都是要分级的。首先，第一步可能我们只是做一个 B 超，大部分都能检测出来。如果在 B 超检测不出来，或者是检测的不是很准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才会做下一步的一些检查。那刚才医准说到这个 CT，是不是就是下一步的一个检查了？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泌尿系的方面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啊，有咨询，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易从亮，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防与治问题。如果大家在这个方面或者是泌尿系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易主任。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活的方向，我们拥有了原本的形状，智慧的碰撞，激发了健康的欲望，生活在路上，人人都不该迷茫，听了节目才学会把疾病都预防，
1: 健康才是我最终的信仰。
2: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无人
1: 山，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2: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3: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遗嘱人关于这个结石腰疼的问题啊。就腰疼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腰椎盘突出啊，腰肌劳损。那您也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说说，就结石疼和这些骨科疼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刚才也问到您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这方面还是不太能够辨别，有没有一些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到的？
4: 疼，腰痛仅仅是一个症状。其实很多的这个典型的我们都能够判断，
3: 嗯，
4: 有些很不典型的就很要需要一些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腰痛，我们要和那些鉴别骨科的腰痛，疼痛大头和姿势有关系，比如弯腰啊、负重啊、按压腰部疼痛点比较加重，疼痛大头固定在腰背部，很少跑向下腹部放射。
3: 嗯。
4: 一般它也不伴小便的异常，有恶心，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还有右侧的腰痛有和哪些鉴别呢？像胃穿孔啊，胆囊炎啊，阑尾炎。当然这些疼痛它有它的特点，比如阑尾炎都有发热、转移性右下腹的疼痛。
3: 嗯。
4: 这个胆囊炎它有个体征，就是右侧剑突下压痛、反跳痛。它有它的特点，结石引起的腰痛，它是突发的阵发性的疼痛，
3: 嗯，
4: 它有可能就一会儿它就好转，过一会儿呢又出现疼痛，它跟这个体位没有什么关系，
3: 嗯，
4: 疼痛呢会游走，向下腹部、会阴部放射，所以在出现疼痛的时候。腰痛、腹痛，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排查。
3: 嗯，一定要进行排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因为结石的问题，还是腰间突出、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说，我爸去年做了一个体外碎石的问题，今年又复发了。嗯，他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上一次没碎干净啊？这个复发率，他说很高吗？想问一下您。
4: 去年做的碎石。
3: 对，体外碎石。
4: 那结束以后，碎石治疗结束以后有没有复查？
3: 嗯，他没有回答，他就说今年复发了。嗯，所以这个您的意思
4: 是？这个
3: 是
4: 不是复发？不知道。
3: 哦，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4: 因为他碎石，
3: 嗯，
4: 因为他没有提，碎石过后没有复查，到底是排掉了还是没排掉？
3: 嗯，就一定要做了检查之后才能够去确诊是不是啊复发还是其他的原因，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对对
3: 啊，好，另外一位朋友说，我老公常年开这个出租车，喝水、上厕所都不方便，这是不属于高危人群？有什么简单实用的预防的方法？
4: 就这个开货车吧，他肯定是想多跑点路，少上厕所，喝水少，
3: 嗯，
4: 确实是结石的高危人群。
3: 嗯，
4: 这个预防其实主要是两点：多喝水，多运动，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还有饮食习惯的改善。像他这种情况呢，那就浓茶少喝点嘛，还要喝浓茶，那么开车困嘛。
3: 嗯，对，是的。所以还是就尽量喝水，喝多一点。
4: 对对
3: 啊，然后在这个赚钱的间隙，我们能不能就找时间去洗手间上个厕所，对吧？
4: 对
3: 啊，多吃一点这个维生素，吃一点就蔬菜水果，多吃一点红肉，稍微少吃一点，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预防的方法了啊。所以大家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减重也是，就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BMI 都很看重，那减重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碳水少吃一点。 一点啊，然后蔬菜水果多吃一点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泌尿系方面的问题，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易主任，就是查出这个结石之后啊，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结石是可以先观察先保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结石我们遇到了问题了基本上都要问我是一定要治疗吗？如果您的病人找到您的话，您一般会怎么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理？
4: 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需要立刻处理。
3: 嗯，
4: 很小的结石，比如说没有造成尿路梗阻，肾脏积水，也没有这个反复的疼痛或者感染，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多喝水，适当运动，配合药物，尝试排石。
3: 嗯，
4: 对肾下展的结石，它对肾功能的影响不大，如果不疼，可以不用处理。
3: 对，如果不疼是可以不处理的，暂时观察。
4: 对，如果是反复的疼痛、血尿，那还是要进行处理。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结石部位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4: 比如结石比较大，已经造成积水、反复疼痛、血尿、感染，这个就需要及时的干预。
3: 嗯。
4: 另外还有结石的部位有关系，输尿管的结石不建议保守时间太长。
3: 嗯。
4: 碎石，体外静脉碎石不主张三次，要三次碎不掉，及时采取手术疗法。
3: 嗯，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这个肾方面的，如果说有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就是后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多可能朋友会听到，就刚刚您也讲的这个体外碎石，是不是觉得就是不用开刀就能够把这个结石打掉，很神奇？这什么叫做体外碎石？是什么样的结石适合做？所有的都能做吗？
4: 体外冲击波碎石，简单说就是机器在体外释放这个冲击波，隔着这个皮肤把体内结石碎成小块。
3: 嗯。
4: 小块随着尿液已经排出，体表没有刀口。
3: 嗯。
4: 这并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适合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它适合结石就是大于一个厘米，或者是比较硬 ，CD 值超过1000的，也不适合做体外静脉碎石。另外还有就是，肾积水比较重的，比如中度以上积水，往往都合并有结石，合并有息肉。
3: 嗯。
4: 息肉包裹以后，即使震碎了，它也排不掉。
3: 哦。
4: 所以这样的不建议做体外静脉碎石。
3: 嗯，那像这样的应该是微创来解决了，
4: 对
3: 是吗？所以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体外碎石啊。那反过来，什么样的结石不适合体外碎石？有没有一些情况强行碎石反而会带来危险的？就有人说我不想做微创，我就想体外碎石。那这有的时候它不适合，它如果真的强行做了，会不会有哪些危险？
4: 体外静脉碎石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的，比如结石体积过大，结石很硬。中段的结石，中段结石为什么不能碎石？因为它这个骨盆，它把这个体外冲击波的能量吸收了，很难把结石打碎。
3: 嗯，
4: 这是一个情况。
3: 嗯，
4: 合并有感染的，也不能做碎石。肾脏积水严重，比如就刚才说的，就是息肉包裹，它导致肾脏积水严重，这个也不适合碎石。
3: 嗯，
4: 还有孕妇、凝血功能异常的，这些都不适合做体外静脉碎石。
3: 嗯，
4: 强行做碎石，很多出现了这个大出血的、肾破裂的、感染性休克的都有，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都有
3: 啊。所以还是要一定要听这个医生的建议啊，就是要注意。那除了这个体外碎石啊，现在的治疗结合其实还有一些主流的方法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像这个微创啊、输尿管的软镜等等啊，就他们的适应适合是什么样的呢？
4: 结石的治疗其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这个20年前都在采用就是开刀的情况下，把结石拿出来。现在的结石治疗主要以微创为主，基本上避免了这个传统的开刀。现在有输尿管硬镜，它是也有适应症的，比如处理中下段的结石，它是个金标准。对于输尿管软镜，因为软镜可以有这个软镜鞘可以弯曲，软镜也可以弯曲，它能够进入肾脏，进入这个基本上各个展，适合中等大小的结石。
3: 嗯，
4: 还有特别大的结石呢， 采用经皮渗镜，也是一种微创的方法。
3: 嗯，
4: 从腰上打个微小的通道，植入颈鞘，通过这个通道把结石打碎取出。它适合体积大复杂的结石，形成了我们说的乳牛样结石，像生姜一样那样的结石。
3: 嗯，
4: 采取哪种方案都是要根据结石的大小、位置、硬度，结合患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综合的选择吧。
3: 嗯，就不是说患者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都适合，比如我想做这个体外的碎石，如果你适合的这个指征的话，那医生一定也会给你去做的。但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微创啊，然后我医生明明不适合医生啊，然后又给你做其他的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就是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结石的大小、位置和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判定。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今天的嘉宾李从亮医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防与治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我们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肥东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陆先生你好。
5: 哎，你跟我跟这直播是吧？
3: 哎，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李璐，你有什么问题？
5: 感谢你专家，我就是泌尿系的，我就医了。
3: 嗯，这样，陆先生，您先把您的收音机关掉。先生您好，先把收音机关掉，因为它会有那个信号声音的干扰。
5: 我原来是你，我听你三个呢。
3: 嗯，
5: 这个我是警察的。我在家就是泌尿时的啊，尿道疼，
3: 嗯，
5: 尿道疼了，我到这个到西人诊所来，我想我的尿道疼啊，他你的做那个做 B 超来，再没检查，没检查了，他泌这个尿路了没检查，那我想正好这个尿路疼死我了，他要你是做 CT 嘞。把你尿路给检查了，他又没做其他手术，我在那住院就给我搞医院去了，搞医院过去五天，他说又做一次 CT， 他说你的结石打掉了，打掉我讲我的打掉了，我的尿多少一尿就疼，一尿就疼死我了。
3: 嗯，就你觉得已经处理掉了，为什么还疼是吧？
5: 对呀，我想那这个，他讲那你这个你就回去了，住院就我就回来了。
3: 嗯。
5: 那我下一个半年之后呀，我也打电话是问那个是谁，我讲我如果一尿就疼，我去走高点的啊。他说你讲我的没法，你到十二日医生看看。到十二日医生了。
3: 嗯。
5: 做其他的。
3: 嗯。
5: 给他做尿检，其他的，他说你没炎呢。
3: 没有炎症。
5: 啊，他说你没炎呢，他也没讲过。然后你的日常你的不你的日常你的

0: 距离好了，他又没有避开了，避开了这个新的嘞，这是到我到秋季嘞，又涨价时，又涨价时嘞，我到那个明年到西了，明年股又是他嘞，
1: 嗯，
0: 他说是那个是有价值嘞，最后我打电话又是他嘞，他说，他说你的某人又某人嘞，哪能某人呢？叫自个太早的呢？
1: 就是您现在的。想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您刚刚已经表述很多了，就是您把这个结石已经处理掉了，处理掉以后呢，还是疼，然后现在又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查没有炎症，但还是疼，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就先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或者是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不是这样？
0: 就是。
1: 啊，好，易主任，嗯。
2: 好，这个，这个听众，你这个尿痛，
0: 嗯，
2: 肾盂结石不会引起尿痛，尿痛有，比如说尿道结石和。 有没有排尿困难啊？
0: 排尿就是尿结石，就他有时就有啥，有时有七天一阵子。
2: 七天一阵子。
0: 嗯，七天一阵子尿了，有人尿尿红，有人排污那就一个尿就尿，不尿，他就尿到就疼，
2: 他只是光尿尿出来了，只是一疼。好，这个肾结石不会引起尿道痛，除非合并感染，像你这种情况。 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小便化验是正常的，可能有前列腺炎，可以查查前列腺方面的。
0: 前列腺真是有关系。
2: 增生前列合并前列腺炎，增是前列腺增生合并前列腺炎可以出现尿道的疼痛。
0: 不是结石有关系的。
2: 嗯，你结石在肾盂、肾门那个地方不会引起尿痛的。
0: 除非他合并有尿路感染，你不查了吗？没有尿路感染，我建议你再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就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前列腺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也查了，到现在查了，他不，他讲我现在到上次在咨询中医，我讲我这个结石跟就是尿道跟管子疼，他那个结石是尿道没管子。
1: 刚说了，结石是和这个疼，就您现在这个情况，它没有事的。但是我们建议您再到医院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由这个方面引起的。
0: 他说我的，就是现在我到医院查过，他讲你的。
1: 你到医院查过，查过前列腺了吗？有没有查？
2: 到专业的医院泌尿外科。
1: 有没有到专业的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去查？有没有？
0: 我到这门上细致的查。
1: 那您这样吧，如果说在县医院总是查不出问题的话呢，那您就可以到市级或者是省级的医院再去看一下，好吗？好吧，到泌尿外科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啊，直接跟医生说一下啊。
0: 好，感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嗯，大家有问题啊，就是不要在家等，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是遇到了问题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公立医院啊，我们。 推荐到三甲医院去进行这个专科方面的治疗，我们再来问问易主任，就是您在这个泌尿外科其实作为工作了30多年的专家，那您怎么看待就是一次碎石永绝后患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他就觉得我长了石头，我把它弄掉了，然后怎么又长了？他就觉得很疑惑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这个说法是有误区的，碎石手术。 只是把已经长出的结石清除掉，它并不没有改变你身体容易长结石的这个体质而改变，比如说血的这个粘稠度，血的这个pH 值，你的饮食习惯，这些因素并没有排除掉，所以结石发生复发率很高。 如果生活习惯不改变，这不少人几年以后再次长出结石，所以做完治疗不等于万事大吉，后续的预防、定期复查，这个同样也非常关键。大家还是刚才说的，生活习惯改变，多喝水，多运动。
1: 一定注意啊，多喝水，多运动啊，就是这个结石，就是本来就是因为不好的生活习惯引起的。所以如果说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不是说把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啊，就如果你的坏习惯变成了好习惯，那是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就是把好的生活习惯给它改掉，那可能你再得结石的概率会小很多。但是如果不改掉的话，这个结石它会很快的又来找到你啊。所以说到这个结石，大家还是要注意啊。那其实结石是防大于治的，对于普通听。

0: 听众来说，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结石处？就您其实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就是喝水。预防结石处，就是您其实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就是喝水，对吧？
1: 其实结石成因就是两个学说吧，一个晶体学说，一个核心学说。那么，预防结石就是充足饮水，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其次，调整生活饮食，不要憋尿，适度的运动。定期检查，高温天气出汗多的时候，要额外多补充水。每年可以做个 B 超检查，它是无创的。
0: 就是还要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1: 得做个体检，现在体检比较方便，这个体检中心都很多。
0: 那比如说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的具体的建议？像每天到底喝多少水呀？哪些食物要少吃啊？刚刚你也讲到那个蔬菜呀，包括喝那个茶叶，就如果说这些我做到了绝对的，但它还是有的人在长，这到底又怎么回事呢？
1: 普通人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出汗多的时候要再加量，目标是看尿的颜色，保持这个清亮淡黄，少吃高盐食物，腌菜啊、重盐卤味啊，不要长期大量的喝浓茶，肉类要适度，也不是说不吃，不要暴饮暴食，草酸高的蔬菜，建议。先焯水，少喝高糖的饮料。
0: 这个高糖的饮料哦，它也会引起这个结石，所以现在有些人喜欢喝那个高糖的可乐啊，甚至奶茶啊，是不是？作为泌尿系的这个专家，您也是特别不建议的。
1: 对，
0: 就是如果喝了的话，它就对于这个产生结石影响也很大
1: 除
0: 吗？
1: 了结石之外，长期喝那个含糖的饮料，肥胖啊、糖尿病啊，发病率也会明显增高。
0: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就是这些喝的饮料可能短暂的让大家会很快乐，但是到身体里面之后呢，给你身体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是很大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小孩啊，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像这个奶茶这些，我们就建议还是就叫孩子不要喝了啊。得过结石的人其实也是最怕复发的。那刚才我们有这位朋友听众，他就是复发了。所以您对结石康复期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嘱？
1: 多喝水，多运动，遵从医嘱，
0: 多喝水，多运动。
1: 对，定期的这个体检、复查、彩超。
0: 那您这个身边的就是这些患者们，他们做得怎么样？有没有说做完手术以后还又来找您报到的？
1: 有，
0: 那就来说说这种案例好不好？说一下这样的病例。
1: 这种病人也很多，不听这个，有的是1年多结石就复发了。
0: 1年多就复发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生活情况是不是就是，
1: 喜欢喝浓茶，喜欢打牌，打牌喝茶，打牌不动，
0: 久坐不动，
1: 对，
0: 所以就是定期得一两年就来到您这来报道的。那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是影响其实也是很大
1: 是的，如果结石，这个下掉到输尿管会引起肾脏的梗阻、肾功能的损害，
0: 的。
1: 同时还会出现肾绞痛。严重的有糖尿病的，导致肝硬休克的，所以这个夏天肝硬休克的特别多。我们这个7、8月份每个礼拜都有3例以上肝硬休克的，结石梗阻导致肝硬休克，
0: 它是不是特别危急？
1: 特别危急，休克了嘛，血压都降低了，就是要命的。这样的是要急诊，首先结束梗阻，控制血糖，抗休克，抗感染。大这个剂量的抗生素应用，
0: 大剂量的抗生素，其实
1: 对，
0: 这样的话对肾
1: 很危险的，
0: 很危险啊，因为这个及时的处理，所以你看结石不是说只是疼，它对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也是很大的。那我们就刚刚讲的很多是成人，儿童会不会得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儿童的结石，很大一部分有遗传性，对，它和成人不一样。
0: 有遗传性，
1: 有
0: 就
1: 遗传倾向，对，
0: 嗯，
1: 它
0: 就是。
1: 是结石成分不一样。
0: 那对于儿童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个预防，或者是筛查，或者是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 儿童也是，他的预防也是这样，基本跟成人预防这个检查还是一个样。但是处理起来呢，我们现在成人 一般都没这个企业，多数都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专门有个儿童泌尿外科，他们专门有这个专业。
0: 就如果是儿童有问题的话，到儿童泌尿外科去。但是在电视当中，是不是儿童电视也是有这种儿童专业的泌尿外科呢？
1: 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对。
0: 那如果地市一级的儿童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难道只全部都要转诊到，比如说省立这个儿童医院吗？到合肥来吗？
1: 简单的我们也能处理。这复杂的我们还是转到儿童医院。
0: 还是要转到儿童医院，因为他们可能见到的病例会更多一
1: 他们比
0: 点。
1: 较专业。
0: 那这个儿童说完，我们再说这个孕妇。孕妇也有得结石的，怎么办？这个治疗上有没有特殊的一些考虑？
1: 孕妇结石，建议在怀孕之前做好身体的准备，比如说做个B 超啊。如果在孕她出现三角痛，她又不能做体外震膜碎石，那怎么办？只有解经。另外，支管就解除梗阻以后，她就不会疼痛。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双极管。
0: 所以，孕妇其实最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说在怀孕之前要做这个身体的检测，就是怕可能你有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到你怀孕的时候，孕中或者是孕早期它出现了，然后你不是太好解决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提前的一个检查。那还有听众说，哎，请问医主任，我吃药能把这个结石给化掉吗？药物排石适合在什么情况？因为大家一般见到手术还是很害怕的啊。
1: 有一种药物，据说可以做溶石治疗，叫高原酸氢钾钠颗粒，但是它有个特点，它是酸性尿，要检查尿液。它如果它的酸碱度是酸性的，我们用这个可以做碱化尿液，能够使一部分结石溶掉，叫溶石化石。
0: 溶石化
1: 哎，
0: 石，
1: 对。
0: 但是要看你自己尿
1: 结
0: 液
1: 石
0: 的
1: 的
0: 情
1: 成分，
0: 况，
1: 尿液的成分，
0: 看检查一下尿液
1: pH
0: 的
1: 值，对。
0: pH 值啊。这个 pH 值其实检测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哎，
0: 啊。
1: 尿常规里面就包含的。
0: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如果结石长期不处理，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是您说到的那个休克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的？
1: 那是合并感染、休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肾功能丢失。
0: 肾功能丢失。
1: 对。
0: 好，对于普通的听众，可能他不太理解什么叫肾功能丢失，您能用常规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比如
0: 吗？
1: 输尿管结石，不痛，也无血尿，病人没有得到重视，也不去检查，慢慢的，最后肾脏像一个气球一样，里边是水，就是皮囊肾，我们叫皮囊肾，肾脏就没有功能了。像这样的，我们每年都有把皮囊肾切除的。
0: 那这个如果皮囊肾切除了之后，对于他的生活影响是不是就很大？
1: 那就是他还剩一个肾啊，骨内肾，两个总比一个好。
0: 就万一这个另外一个肾再出问题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就要等着其他的
1: 对，没
0: 治
1: 有，
0: 疗了。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的，节目的最后，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叮嘱大家的？比如说结石长期不处理有什么就刚刚您也讲到严重的后果，还有什么需要作为这个泌尿系的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些话语？
1: 结石不可怕，就关键是在于预防。多饮水，多运动，平时经常体检。现在这个结石处理手段很多，比如这个药物排石、体外震膜碎石、输尿管镜、输尿管软镜，都是些很微创的手术，没有刀口，比如通过自然通道。所以，大家要及时就诊，及时治疗，不要等到。疾病不可逆再去处理就比较棘手。
0: 所以多运动多吃健康的食物多心情好一点，然后多体检，就是每年体检一次，常规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测都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易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向您了解到了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方面的防与治，谢谢您，易主任。
1: 好，谢谢。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卖。

0: 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1: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2: 在
1: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2: 是。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

0: 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
1: 哎，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0: 好，好，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严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严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严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好儿子，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

0: 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没
1: 得事。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哦，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

0: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

0: 一丁点机会。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

0: 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1: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2: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3: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理，上礼心。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的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血尿一定要追根究底。在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乙从亮乙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啊会跑的腰疼泌尿性结石的防与治。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我们今天的主任乙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血尿的问题啊。尿常规检查当中如果提示尿中红细胞异常，这个呢会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情绪啊。其实呢血尿是不属于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啊。这个血尿的情况是不能够忽视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常规的检查当中出现了这个血尿，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我们对症检查干预就可以规避潜在的一些严重的健康风险了。很多人可能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啊，就是认为这个尿液发红就是血尿啊。有的时候医生拿着这个尿检的报告单说你有血尿，每个人可能都会有点想到说，哎，我没发现我的这个尿发红啊，怎么就会血尿，是不是检查错了。实际上呢生活当中存在着大量假性血尿的情况，像日常食用这个甜菜呀、黑莓等食物，或者是服用一些这个药物啊，都会改变尿液的颜色，使尿液呈现红色。那么此外呢，像溶血引发的血红蛋白尿，还有啊其他一些问题导致的肌红蛋白尿，虽然外在的表现和血尿是高度相似的，可是呢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也不是说啊是真性的血尿。医学上对真性的血尿有明确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就是仅尿潜血阳性，这个是不足以确诊的，需要通过尿沉渣的镜检确认到这个红细胞数量的异常才能够进行诊断。那临床当中真性的血尿成因呢主要是有三类啊，覆盖全身多个的系统的病变啊，比如第一类是肾小球源性的血尿，第二类呢就是非肾小球源性的血尿，第三类就属于全身性的系统性的一个病变，而血尿呢也是全身性系统病变的一个继发的症状啊。说到血尿，其实伴随着很多的症状啊，比如说这个没有任何不适感的全程肉眼的血尿，这个是我们泌尿系统肿瘤的一个重要的异常的信号了。血尿的合并呢，可能有伴有像这个排尿疼痛啊、尿液浑浊啊，基本指向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那如果说血尿同时伴随像腰腹部的疼痛，那大概率可能就是有像结石啊，还有尿路梗阻啊导致的啊。这个今天我们请到的主任一会儿可能也会在这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血尿合并水肿，还有血压升高、尿蛋白，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你的病变是来源于肾小球。而儿童呢，反复出现血尿，就需要针对这种有针对性的排查尿路的先天异常啊、凝血障碍啊、肾脏炎症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血尿，不能够过度的去紧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啊，比如说你吃了一些水果啊，可能你会误认为自己就血尿了，大惊失色说，哎，怎么血尿了？像火龙果啊，就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又走了另外一种极端，明明其实有问题了，你还觉得我没看出来，那可能啊，这两种都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而血尿其实只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异常的提示，它不属于危重急症啊，这个不需要盲目的焦虑。 但是所有类型的血尿它其实有对应的一个致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找到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有的血尿是没有办法用肉眼去判别出来的，如果这个原因有你不去管，那可能后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要结合自身伴随的一些症状去完成泌尿系统的影像学的检查排查，像结石啊、肿瘤啊、组织畸形等器性就是等器质性的变异病变呢，这些就是我们针对疑难病变我们去排查，看你属于哪些的问题，还是简单的一些治疗就可以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哈。如果说你拒绝检查，轻视到血尿的症状，可能就会造成尿路梗阻还有肾功能的损伤、恶性肿瘤进展等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如果在体检当中我们排查出有一些问题，看一下你的尿常规的单子啊，有问题及时的去相关的科室找我们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好，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乙从亮乙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会跑的腰疼、泌尿系结石的防与治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已经开通了啊，来咨询乙主任。乙主任你好，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好，安徽的听众，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合肥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泌尿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很多听众其实有过这个腰疼的经历啊，第一反应可能是闪了腰或者是腰椎不好，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初步判断自己的腰疼到底是不是结石引起的呢？
3: 老百姓一听到一感受到腰疼，大多想到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那么结石引起的腰痛它有自己的特点，骨科腰痛大多跟这个姿势运动有关系，包括弯腰扭腰，同时呢这个按压腰部疼痛会加重，而且疼痛基本上是有固定的点，结石的疼痛引发的就是经常毫无预兆的突然发作，疼痛起来可以从腰侧这个发起，向下腹部、大腿的根部、腹股沟，放射，也就是我们节目中所说的会跑的疼痛、腰痛。发到的时候呢，可以伴有恶心、呕吐，这个出冷汗，同时呢还有尿急、尿痛或者是血尿。简单的记，如果腰痛不动也很剧烈，而且像下腹部、腹股沟、会阴部放射，就要高度怀疑泌尿系结石，也不能一律当成腰扭伤。当然，最终确诊还要到医院，进行必要的影像学检查。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腰疼的经历，自己要先辨别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的腰问题啊。如果是刚才我们乙主任说到的一些啊，那么可能并且还伴随像这个血尿啊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就要高度去怀疑了，要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那说到泌尿性结石，可能有些听众不太清楚，就它到底是什么，就您能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个结石到底是怎么长在我们的身体里吗？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的，泌尿系结石，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泌尿系统包括肾脏、输尿管、膀胱，这里面长了小石头。我们尿液中有很多的这个元素，包括钙啊、草酸啊、磷酸、胱氨酸等等。正常喝水充足的时候，这些物质是溶解在尿里，随尿液排出的。如果尿液少，而且尿液浓缩，这些物质就会饱和析出。一点点吸出晶体，这些晶体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大，最终形成结石，就像烧水，这个烧水水碱沉积形成这个水垢，泌尿系结石 原理和水垢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个原理大家要知道了哈。那么其实这个泌尿系结石就是泌尿系统里长了小的石头。那您在这个泌尿外科其实工作了30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以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就咱们淮北地区，乃至到整个皖北，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高吗？有没有一些地域性的特点？因为有一些疾病它是有地域性的特点的。那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在您这边有没有发现呢？
3: 这个结石是有地域性的，
0: 嗯。
3: 皖北包括淮北发病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北方气温夏天炎热，出汗多，如果补水跟不上，尿液浓缩就容易长结石。另一方面呢，也和本当地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就北方吃高盐，这个肉类，而且部分人很多人喜欢喝浓茶。夏这个季节上来说呢，夏天病人会明显增多。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结石发作的患者，是与本地有非常的这个气候、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0: 有这个饮食习惯或者是气候，比如说哪些方面我们做得不好，是不是就会容易少喝水、吃得咸，是不是这都属于坏习惯？
3: 喜欢吃肉，喝浓茶。
0: 喝浓茶也是会容易导致结
3: 浓
0: 石。
3: 茶这个草酸比较高，
0: 所以这个好多喝浓茶的，特别是我们一些男性朋友，觉得喝茶对身体好，这个好肯定是好的哈。但是我们喝完浓茶以后，我们是不是再要也要喝一些白开水给它缓解一下？
3: 所谓的好都是相对的。
0: 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哈。那哪些人更容易被结石盯上？比如说跟职业呀、性别呀、年龄啊，这有关系吗？
3: 从整体上看，是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而且青壮年，这个30到50岁、55岁是结石的高发年龄。在职业上，它有个特点，就高温作业、户外工作者、货车司机，他平时工作比较忙，喝水少，活动也少，经常憋尿，这类人群呢，这个患结石的风险就比较高。办公室久坐、喝水少，风险也会上升。但也不是说其他人就不会得，其中女性、中老年人同样会发病，只是概率相对低一点。
0: 就其实都会有占比，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像司机朋友，他工作忙碌，喝水少，他更容易得啊。那老百姓常说喝水少容易得结石，那看来这个说法是不是有道理的？就是夏天是不是也是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呢？
3: 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喝水少，尿量就少，那也尿液的这个浓度就高，那么结晶，析出结晶的机会就大大增加。所以它是结石非常重要的诱因。夏天确实也是高发季节，天气热，大量出汗，如果没有把及时流失的水分补回来，尿液就会浓缩。很多夏天，很多人呢，夏天出汗多，喝水没有同步跟上，所以门诊夏天的门诊结石的病人，急诊患者比较多。
0: 就夏天刚刚过去，现在刚立秋，就是您在夏天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例，是不是？
3: 对，肾绞痛发病率还比较高。
0: 比较高，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刚刚其实也讲到饮食习惯和结石的这个关系啊，像爱吃肉、爱喝浓茶、爱吃菠菜啊，这些是不是就真的可以养出结石？那对于这一类的患者，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3: 确实的，大量的吃肉呢，会增加尿液里面的钙、尿酸的排泄，提升结石的风险。浓茶里面草酸含量也很高，长期大量喝浓茶，草酸摄入超标，也容易形成草酸钙结石。那菠菜的草酸含量很高，它也不是不能吃，不建议经常频繁的吃。吃之前通过焯水可以去掉，很大一部分的草酸。所以也不是说吃一次就会长结石，是长期不健康的饮食模式，会把患结石的风险拉高。
0: 就是说这个菠菜不是不能吃，吃的话我们过一下
3: 哎，过
0: 水，
3: 一下水。
0: 这个效果就会很好。其实
3: 哎，
0: 结石它是不是就是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一些习惯导致的？因为这个石头不是说马上就能长出来啊。
3: 对，
0: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啊，向今天的易从亮易主任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我们看到了也会及时的回复。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官方的视频号，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啊，我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及时的来做相关的交流啊。我们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这个问题，说医主任，我体检查出右肾有4毫米的小结石，平时也不疼也不痒啊，需要处理吗？多久复查一次，是不是可以？
3: 像这个结石相当于结晶，一般不需要处理，那么饮食上要注意，多喝水，多活动。另外，这个结石的部位有什么关？如果是肾盂的上展、中展的，容易比较排除；下展的结石，它就不容易排石。我们就采取方这个体位的形式，比如跳绳啊、倒立啊，能够促进结石的排除。
0: 跳绳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还有倒立呢？倒立的话，
3: 因为下展是在肾盂，就是肾门的下方，这个结石不会自动往上跳出来、跑出来。
0: 所以就是要么跳绳要么倒立这样的方式，但是也不是一次两次就经常要这样做啊，还可以要大量的喝水。刚刚您说的这个4毫米不算是小结石，是结晶。在临床上对于结石和结晶有没有什么一个判断的标准？
3: 从这个证明体检，它的这个标准就是3毫米以下的是结晶，3毫米以上的叫结石，它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0: 啊，3毫米以上的就是结石了，3毫米以下的都可以称为结晶啊。所以如果说大家在体检当中遇到有结晶这个字样的，就不用太过于担心，一般医生会让你多喝水、多跳绳啊，或者倒立都是可以解决的啊。另外我们再问问您，就结石会不会遗传？就如果家里有人得过，那自己是不是也得特别注意？就有人因为家里比如说像得了癌的话，可能大家都要注意哈，会有一定的遗传性。结石呢？
3: 结石确实也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一部分结石是有遗传性的，比如说谷氨酸结石，有些人家族里面多位家属反复的长结石，吃一金属得过结石，本人发病的这个风险会高一些，但是这类朋友也不用过度的紧张，同时改善你的这个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定期的 B 超检查，早发现早处理，是在处于结晶小结石的阶段。我们认为药物排石啊，运动啊，多饮水啊，都是可以自行排除的。
0: 那对于这类人，比如说他进行检查，大概多久去做一次相关的检查呢？
3: 每年体检，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
0: 就每年正常的体检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而且其实现在体检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啊，就很多的这个彩超啊什么的，一看也都能看出来。这个大家都是不要太过于担心啊。那结石发作的时候，都说结石疼，这个肾绞痛到底有多疼？听众朋友怎么去识别这个信号呢？您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3: 肾绞痛确实的疼痛级别，在疼痛的级别当中是比较高，比如和胰腺炎、急性阑尾炎、这个胃绞痛都处于一个级别的。很多人患者形容啊，比生孩子这个刀割伤还难受，常常毫无征兆，有的时候半夜突然疼痛痛醒，他典型的表现就是一次突发腰部剧烈疼痛，而且是阵发性的，疼痛的时候会出现恶心、呕吐，同时呢，疼痛向下腹部、腹部发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第一时间就医，也很简单，做个 B 彩超啊，化验个小便，一般都能够明确诊断。
0: 那明确诊断之后，如果说对于医生，你们这边一般会怎么处理它？
3: 小的结石我们采取止结晶止痛，如果大的结石，我们还根据结石的这个 CT 值硬度、部位采取这个体外振膜碎石啊，或者是输尿管镜、输尿管软镜，现在都是微创手术。
0: 对，现在都是微创手术，也非常的方便啊。那您也说到了大小，那比如说有多大的或者多小的，我们都会怎么处理？
3: 5毫米下来，我们采用保守治疗，比如跳绳啊、运动啊，这个对于5毫米以上、1厘米以下的，我们建议采取体外震波措施。对于1厘米以上的，我们采取住院的方式，采用输卵管啊、硬镜或者是软镜，用活激光，现在很多的激光都可以做碎石。
0: 那如果说我们要住院去做的话，这个手术对于泌尿系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住院的时间长吗？
3: 现在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了。对，一般2到3天吧。
0: 2到3天，其实它就是一个微创的小手术，基本上很快就能够康复了哈。那除了疼痛、结石，还有哪些报警信号？比如说，我们刚刚其实在前面也讲到这个血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有的一部分人，没就是因为血尿的，他没有出现疼痛，也有这种，光是无痛性血尿，但是这个一定要做个检查、彩超，发现结石。因为结石它是不是很光滑的，它有棱角，摩擦尿路黏膜，黏膜破损出血就会出现血尿。有的出现是肉眼血尿。那有的是看不出来，是镜检发现镜下血尿。其他的信号，比如这个结石在输卵管的末端，就会出现尿急、尿痛，或者是病人说我控制不住尿。有的还说是尿不出来，其实它是没有尿，就是一个尿路的刺激症状。结石梗阻合并感染，还会出现发热。部分病人仅仅出现腰部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绞痛。这样呢，可能会被忽视。
0: 就会不会有经常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往到这个结石方面去想。
3: 对，有的就是仅仅就是血尿。
0: 所以仅仅是血尿，他可能想的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为什么有血尿，我们要及时的去排查，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泌尿系的结石的问题啊，所以要及时的去关注它。当然，也有人说我体检的时候意外发现，哎，有这个结石，但平时一点都不疼，那是不是我医主任我就可以暂时不管它了，等它疼了再说？
3: 那千万不要觉得不痛就没事。结石痛不痛不代表结石这个危害的大小。有的结石静静地待在肾脏里，不刺激就没有痛感，但它会慢慢长大，堵塞尿路，会悄悄地损伤肾功能。如果是在输尿管，危害更大，它已经造成了下尿路梗阻，肾脏这个积水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皮囊肾，肾功能损失，这个造成皮囊肾，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也发现，很多病人就是因为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皮囊肾肾切除失去功能。
0: 那这个引起的后果就是不可逆的了。
3: 对，
0: 这个也是大家要关注到，就是有没有一种，比如说有问题，它是小石头，然后呢，你长的位置很重要，是不是这样的？
3: 对。
0: 所以我们要进行彩超的判别，医生觉得你在什么位置，有的可以进行保守治疗，有的必须要做手术，就得要做手术啊，这个大家注意了。那怀疑自己得了结石，去医院一般要做哪些检查呢？B 超能不能检查出来？还有人担心说检查费用是不是也很多呀？这些问题，请你也给我们解答一下。
3: B 超是检查泌尿结石的首选，为什么呢？因为它便宜，无创。还能看到肾脏有没有积水，但是有的少数部分有这个成分不同，这个 B 超的辨识度也是有限的，并不能作为这个所有的结石的诊断标准。临床上还可以搭配尿常规，必要时 CT，CT 对结石的诊断性很高，一般就诊泌尿科，医生无需开具检查。
0: 一般是做 B 超就可以了。
3: 对，我们首先做 B 超，因为你上来就做 B 超，做 CT 一个费用贵，病人要吃 X 光，所以这个可能涉嫌过度检查。这个 B 超大部分95%以上的都能够做出明确诊断。
0: 就其实到医院去，我们进行所有的这个诊断，它都是要分级的。首先第一步，可能我们只是做一个 B 超，大部分都能检测出来。如果在 B 超检测不出来，或者是检测的不是很准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才会做下一步的一些检查。那刚才医准说到这个 CT， 是不是就是下一步的一个检查了？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泌尿系的方面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啊，有咨询，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淮北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李从亮，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防与治问题。如果大家在这个方面或者是泌尿系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易主任。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遗嘱人关于这个结石腰疼的问题啊。就腰疼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腰椎盘突出啊，腰肌劳损。那您也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说说，就结石疼和这些骨科疼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刚才也问到您了，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这方面还是不太能够辨别，有没有一些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到的？
3: 疼，腰痛仅仅是一个症状。就是很多的这个典型的我们都能够判断，
2: 嗯，
3: 有些很不典型的就很要需要一些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腰痛我们要和那些鉴别骨科的腰痛，头脑大头和姿势有关系，比如弯腰啊、负重按压腰部疼痛点比较加重，头脑大头固定在腰背部，很少跑向下腹部放射。
2: 嗯。
3: 一般他也不伴小便的异常，有恶心，
2: 嗯，
3: 比如说这个，比如还有右侧的腰痛有和哪些鉴别呢？像胃穿孔啊，胆囊炎啊，阑尾炎，当然这些疼痛它有它的特点，比如阑尾炎的发热，转移性右下腹的疼痛。
2: 嗯。
3: 这个胆囊炎它有个体征，就是右侧箭突下压痛反跳痛。它有它的特点，结石引起的腰痛，它是突发性、突发的阵发性的疼痛，
2: 嗯，
3: 它有可能就一会儿它就好转，过一会儿呢又出现疼痛，它跟这个体位没有什么关系，
2: 嗯，
3: 疼痛呢会游走，往主要向下腹部、会阴部放射，所以在出现疼痛的时候。腰痛、腹痛，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排查。
2: 嗯，一定要进行排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因为结石的问题，还是腰间突出、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到说，我爸去年做了一个体外碎石的问题，今年又复发了。嗯，他有一个疑问，说是不是上一次没碎干净啊？这个复发率，他说很高吗？想问一下您。
3: 去年做的碎石。
2: 对，体外碎石。
3: 那结束以后，碎石治疗结束以后有没有复查？
2: 嗯，他没有回答，他就说今年复发了。嗯，所以这个您的意思
3: 是？
2: 这
3: 个是不是复发？不知道。
2: 嗯，哦，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3: 因为他碎石，
2: 嗯，
3: 因为他没有提，碎石过后没有复查，到底是排掉了还是没排掉？
2: 嗯，就一定要做了检查之后，
3: 哎，
2: 才能够去确诊是不是啊复发，还是其他的原因，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对
2: 啊，好，另外一位朋友说，我老公常年开这个出租车，喝水、上厕所都不方便，这是不属于高危人群？有什么简单实用的预防的方法？
3: 就这个开货车吧，他肯定是想多跑点路，少上厕所，喝水少，
2: 嗯，
3: 确实是结石的高危人群。
2: 嗯，
3: 这个预防结石其实主要是两点：多喝水，多运动，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还有饮食习惯的改善。是像他这种情况呢，那就浓茶少喝点嘛，还要喝浓茶，那么开车困嘛。
2: 嗯，对，是的。所以还是就尽量喝水，喝多一点。
3: 对 对, 对
2: 啊，然后在这个赚钱的间隙，我们能不能就找时间去洗手间上个厕所，对吧？
3: 对
2: 啊，多吃一点这个维生素，吃一点就是蔬菜水果，多吃一点红肉，稍微少吃一点，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预防的方法了啊。所以大家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它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减重也是，就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BMI 都很看重，那减重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碳水少吃一点啊，然后蔬菜水果多吃一点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泌尿系方面的问题，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易主任，就是查出这个结石之后啊，比如说什么样的这个结石是可以先观察、先保守治疗？是不是所有的结石我们遇到了问题了，基本上都要问我是一定要治疗吗？如果您的病人找到您的话，您一般会怎么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理？
3: 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需要立刻处理。
2: 嗯，
3: 很小的结石，比如说没有造成尿路梗阻、肾脏积水，也没有这个反复的疼痛或者感染，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多喝水，适当运动，配合药物尝试排湿。
2: 嗯，
3: 对肾下降的结石，它对肾功能的影响不大，如果不痛可以不用处理。对，
2: 如果不疼是可以不处理的，
3: 哎，
2: 暂时观察。
3: 对，
2: 嗯，
3: 如果是反复的疼痛血尿，那还是要进行处理。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结石部位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3: 比如结石比较大，已经造成积水，反复疼痛，血尿感染，这个就需要及时的干预。
2: 嗯，
3: 另外还有结石的部位有关系，输尿管结石不建议保守时间太长。
2: 嗯，
3: 碎石体外静脉碎石不主张三次，啊，三次碎不掉，及时采取手术疗法。
2: 嗯，刚刚其实您也讲到了，就是这个肾方面的，如果说有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就是后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多可能朋友会听到，就刚刚您也讲的这个体外碎石，是不是觉得就是不用开刀就能够把这个结石打掉，很神奇？这什么叫做体外碎石？是什么样的结石适合做？所有的都能做吗？
3: 体外冲击波碎石，简单说就是机器在体外释放这个冲击波，隔着这个皮肤把体内结石碎成小块。
2: 嗯，
3: 小块随着尿液已经排出，体表没有刀口。
2: 嗯，
3: 这并不是所有的结石都适合这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它适合结石就是大于一个厘米，或者是比较硬 ，CT 值超过1000的，也不适合做体外静脉碎石。另外还有就是，肾积水比较重的，比如中度以上积水，往往都合并有结石，合并有息肉。
2: 嗯，
3: 息肉包裹以后，即使震碎了，它也排不掉。
2: 哦，
3: 所以这样的不建议做体外静脉碎石。
2: 嗯，那像这样的应该是从微创来解决了，是吗？
3: 对。
2: 嗯，所以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体外碎石啊。那反过来，什么样的结石不适合体外碎石？有没有一些情况强行碎石反而会带来危险的？就有人说我不想做微创，我就想体外碎石。那这有的时候它不适合，它如果真的强行做了，会不会有哪些危险？
3: 体外静脉碎石也是有一定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的，比如结石体积过大，结石很硬。中段的结石，中段结石为什么不能碎石？因为它这个骨盆，它把这个体外冲击波的能量吸收了，很难把结石打碎。
2: 嗯，
3: 这是一个情况。
2: 嗯，
3: 合并有感染的，也不能做碎石。肾脏积水严重，比如就刚才说的，就是息肉包裹，它导致肾脏积水严重，这个也不适合碎石。
2: 嗯，
3: 还有孕妇、凝血功能异常的，这些都不适合做体外静脉碎石。
2: 嗯，
3: 强行做碎石，很多出现了这个大出血的、肾破裂的、感染性休克的都有，甚至导致病人死亡的都有
2: 啊。所以还是要一定要听这个医生的建议啊，就是要注意。那除了这个体外碎石啊，现在的治疗结合其实还有一些主流的方法啊，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像那个微创啊、输尿管的软禁等等啊，就他们的适应适合是什么样的呢？
3: 结石的治疗其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这个20年前都在采用就是开刀的情况下，
2: 嗯，
3: 把结石拿出来。现在的结石治疗主要以微创为主，基本上避免了这个传统的开刀。现在有输尿管硬镜，
2: 嗯，
3: 它是也有适应症的，比如处理中下段的结石，它是个金标准。对于输尿管软硬，因为软硬可以有这个软硬鞘可以弯曲，软硬也可以弯曲，它能够进入肾脏，进入这个基本上各个展，适合中等大小的结石。
2: 嗯，
3: 还有特别大的结石呢，采用经皮渗镜，也是一种微创的方法。
2: 嗯，
3: 从腰上打个微小的通道，植入颈鞘，通过这个通道把结石打碎取出。
2: 嗯，
3: 它适合体积大复杂的结石，像我们说的乳牛样结石，像生姜一样那的结石。
2: 嗯，
3: 采取哪种方案都是要根据结石的大小、位置、硬度，结合患者身体情况来进行综合的选择吧。
2: 嗯， 就不是说患者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都适合，比如我想做这个体外的碎石，如果你适合的这个指征的话，那医生一定也会给你去做的。但我也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微创啊，然后我医生明明不适合医生啊，然后又给你做其他的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就是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结石的大小、位置和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判定。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直接来向今天的嘉宾李从亮医主任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防与治啊，那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我们已经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肥东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陆先生你好，
4: 哎，你个我跟这怎么直播啊？
2: 哎，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李璐，你有什么问题？
4: 感谢你专家，我就是泌尿系的，我就晕了。
2: 这样，陆先生，您先把您的收音机关掉，先把收音机关掉，因为它会有那个信号声音的干扰。
4: 我晕了，我听你四月份的，这个我是警察的，我在家就是泌尿系的啊，尿道疼。尿道疼了，我到这个到西安人去了。我想问你尿道疼啥？他你的是做，做那个做 B 超嘞，再没结石，没结石了，他泌这个尿路了没检查，楼下正好进正好这个尿路疼死我了。他要你是做 CT，做 CT 嘞，他你尿路有结石，结石了他又没做其他手术。我在那住院就我高血压出去，高血压过去二天，他说又做一次 CT，他说你的结石打掉了，打掉我想我的打掉了，我的尿道多一尿一个疼，一尿一个疼着的。
2: 就你觉得已经处理掉了，为什么还疼是吧？
4: 对呀、啊，我想那这个，他想那你这个你就回村住院就我就回来了。那我想一个半月之后呀，我给打电话是问那个人是谁。我想我的，我如果一尿一个疼，我去正搞的点。他说你我讲我的没办法，你到十二日医院看看。到十二日医院去了。做检查嘞。给他做尿检，检查嘞。他说你没炎呢。
2: 没有炎症。
4: 他说你没炎呢。他也没讲过。他说你的日常，你的不，你的日常，你的具体去量。他就没，我们就没看了，没看了这个系列了。这是到我到秋季了，又长结石，又长结石了。我到那个泌尿到西了泌尿谷又是查了。他说肾脏又结石了，最后我打掉我又是查了。他说，他说你的某人又某人了，老了某人的尿子宫疼上你呢。
2: 就是您现在的。想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您刚刚已经表述很多了，就是您把这个结石已经处理掉了，处理掉以后呢还是疼，然后现在又长出来了，长出来以后查没有炎症，但还是疼，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就现在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或者是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
4: 这
2: 是啊，好，医主任，
3: 好，这个听众，你这个尿痛，肾盂结石不会引起尿痛，尿痛有比如说尿道结石和。有没有排尿困难啊？
4: 排尿就是尿急，尿急，他有水尿啥，有水有前列腺增生。
3: 前列腺增生。
4: 前列腺增生尿了，有人尿尿红，有人排污，那就一个尿就要尿，不尿，他就是尿道就疼，他指着指管就要出来了，指着就疼。
3: 这个肾结石不会引起尿道痛，除非合并感染，像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前列腺炎小便。

0: 现在我也查了，到现在查了，他不，他家我现在到上次在人中医，我想我这个结石跟钉子一尿道跟管子疼，他连结石是尿道没管。
1: 刚说了，结石是和这个疼，就您现在这个情况，他没有事的，但是我们建议您再到医院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由这个方面引起的。
0: 你到医院查过，查过前列腺了吗？有没有查？
2: 到专业的医院泌尿外科。
0: 有没有到专业的三甲医院的泌尿外科去查？有没有？我到这门上细致一查。那您这样吧，如果说在县医院总是查不出问题的话呢，那您就可以到市级或者是省级的医院再去看一下，好吗？好吧，到泌尿外科查一下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啊，直接跟医生说一下啊。
1: 好，感谢你啊！不客气啊！好，再见。大家有问题啊，就是不要在家等，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是遇到了问题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公立医院啊，我们推荐到三甲医院去进行这个专科方面的治疗。我们再来问问易主任，就是您在这个泌尿外科其实作为工作了30多年的专家，那您怎么看待就是一次碎石永绝后患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他就觉得我长了石头，我把它弄掉。
2: 了，然后怎么又长了？他就觉得很疑惑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个说法是有误区的。碎石手术只是把已经长出的结石清除掉。它并不没有改变你身体容易长结石的这个体质而改变，比如说血的这个粘稠度，血的这个pH 值，你的饮食习惯，这些因素并没有排除掉，所以结石发生复发率很高。如果生活习惯不改变，这不少人几年以后再次长出结石，所以做完治疗不等于完事大吉，后续的预防定期复查，这个同样也非常关键。大家还是刚才说的，生活习惯改变，多喝水，多运动。
1: 一定注意啊，多喝水，多运动，就是这个结石，就是本来就是因为不好的生活习惯引起的。所以如果说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不是说把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啊，就如果你的坏习惯变成了好习惯，那是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就是把好的生活习惯给它改掉，那可能你再得结石的概率会小很多。但是如果不改掉的话，这个结石它会很快的又来找到你啊。所以说到这个结石，大家还是
2: 要注意啊，那其实结石是房大于治的，对于普通听众来说，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结石？就您其实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就是喝水，对吧？
1: 嗯。
2: 其实结石成因就是两个穴手吧，一个经体穴手，一个核心穴手。那么预防结石就是重做饮水，不要等口渴再喝水。其次，调整生活饮食，不要憋尿，适度的运动。 定期检查，高温天气出汗多的时候，要额外多补充水。每年可以做个 B 超检查，它是无创的。就是还要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对，做个体检。现在体检比较方面，这个体检中心都很多。
1: 那比如说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的具体的建议？像每天到底喝多少水啊？哪些食物要少吃啊？刚刚你也讲到那个蔬菜呀，包括喝那个茶叶。就如果说这些我做到了绝对的，但它还是有的人在长，这到底又怎么回事呢？
2: 普通人建议日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出汗多的时候 要再加量，目标是看尿的颜色，保持这个清亮淡黄，少吃高盐食物，腌菜啊，重盐卤味啊，不要长期大量的喝浓茶，肉类也要适度，也不是说不吃，不要暴饮暴食，草酸高的蔬菜，建议先焯水，少喝高糖的饮料。
1: 这个高糖的饮料，它也会引起这个结石，所以现在有些人喜欢喝那个高糖的可乐啊，甚至奶茶啊，是不是作为泌尿系的这个专家，您也是特别不建议的？
2: 对，
1: 就是如果喝了的话，它就对于这个产生结石影响也很大吗？
2: 除了结石之外，长期喝那个含糖的饮料，肥胖啊，糖尿病啊，发病率也会明显增高。
1: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了，就是这些喝的饮料可能短暂的让大家

0: 他会很快乐，但是到身体里面之后呢，给你身体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是很大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小孩啊，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像这个奶茶这些，我们就建议还是就叫孩子不要喝了啊。得过结石的人其实也是最怕复发的。那刚才我们有这位朋友听众，他就是复发了。所以您对结石康复期的患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嘱？
1: 多喝水，多运动，遵从医嘱。
0: 多喝水，多运动。
1: 对，定期的这个体检、复查、彩超。
0: 那您这个身边的就是这些患者们，他们做的怎么样？有没有说做完手术以后还又来找您报道的？
1: 有。
0: 那就来说说这种案例好不好？说一下这样的病例。
1: 这种病人也很多，不听这个，有的是一年多结石就复发了。
0: 一年多就复发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生活情况是不是就是？
1: 喜欢喝浓茶，喜欢打牌，打牌喝茶，打牌不动，
0: 久坐不动。
1: 对，
0: 所以就是定期得一两年就来到您这来报道的。那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是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
1: 是的，如果结石，这个下掉到输尿管会引起肾脏的梗阻、肾功能的损害，同时还会出现肾绞痛。严重的有糖尿病的导致肝硬休克的，所以这个夏天肝硬休克的特别多。我们这个7、8月份每个礼拜都有3例以上肝硬休克的，结石梗阻导致肝硬休克。
0: 它是不是特别危急？
1: 特别危急，休克了嘛，血压都降低了。就是要命的，这样的是要急诊，首先结束梗阻，控制血糖，抗休克，抗感染，大这个剂量的抗生素应用，
0: 大剂量的抗生素，其实这样的话对
1: 很危险的，
0: 很危险啊！因为这个及时的处理，所以你看结石不是说只是疼，它对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也是很大的。那我们就刚讲的很多是成人，儿童会不会得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 儿童的结石很大一部分有遗传性
0: 哦，
1: 它和成人不一样，
0: 有遗传性，
1: 有遗传倾向，对，
0: 就
1: 是结石成分不一样。
0: 那对于儿童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进行一个预防，或者是筛查，或者是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1: 儿童也是，他的预防也是这样。基本跟成人预防这个检查，还是一个样。但是处理起来呢，我们现在成人一般都没这个企业，多数都到儿童医院。儿童医院专门有个儿童泌尿外科，他们专门有这个专业。
0: 就如果是儿童有问题的话，到儿童泌尿外科去。但是在地市当中，是不是儿童地市也是有这种儿童专业的泌尿外科呢？
1: 基本上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对。
0: 那如果地市一级的儿童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难道只全部都要转诊到，比如说省立这个儿童医院吗？到合肥来吗？
1: 简单的我们也能处理。这复杂的我们还是转到儿童医院。
0: 还是要转到儿童医院，因为他们可能见到的病例会更多一点。
1: 他们比较专业。
0: 那这个儿童说完，我们再说这个孕妇。孕妇也有得结石的，怎么办？这个治疗上有没有特殊的一些考虑？
1: 孕妇结石，建议在怀孕之前做好身体的准备，比如做个B 超啊。如果在孕她也出现肾绞痛，她又不能做体外振膜碎石，那怎么办？只有解经。另外，支管就解除梗阻以后，它就不会疼痛。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双极管。
0: 所以孕妇其实最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说在怀孕之前要做这个身体的检测，就是怕可能你有一些隐藏的一些问题，到你怀孕的时候，孕中或者是孕早期它出现了，然后你不是太好解决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提前的一个检查。那还有听众说，哎，请问乙主任，我吃药能把这个结石给化掉吗？药物排石适合在什么情况？因为大家一般见到手术，还是很害怕的啊。
1: 有一种药物，据说可以做溶石治疗，叫高原酸氢钾钠颗粒。但是它有个特点，它是酸性尿。要检查尿液，它如果它的酸碱度是酸性的，我们用这个可以做碱化尿液。能够使一部分结石 溶掉，叫溶石化石。
0: 溶石化
1: 哎，
0: 石，
1: 对，
0: 但是要看你自己尿
1: 结
0: 液
1: 石
0: 的
1: 的
0: 情
1: 成分，
0: 况，
1: 尿液的成分，对
0: 看检查一下尿
1: ，pH
0: 液的
1: 值，对。
0: pH 值啊。这个 pH 值其实检测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哎，
0: 啊。
1: 尿常规里面就包含的。
0: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如果结石长期不处理，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是您说到的那个休克的问题，还是还有其他的？
1: 那是合并感染休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肾功能丢失。
0: 肾功能丢失。
1: 嗯，
0: 好，对于普通的听众，可能他不太理解什么叫肾功能丢失，您能用常规的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比如
0: 吗？
1: 输尿管结石，不痛，也无血尿，病人没有得到重视，也不去检查，慢慢的，最后肾脏像一个气球一样，里边是水，就是皮囊肾，我们叫皮囊肾，肾脏就没有功能了。像这样的，我们每年都有把皮囊肾切除的。
0: 那这个如果皮囊肾切除了之后，对于他的生活影响是不是就很大？
1: 那就是他还剩一个肾啊，固力肾，两个总比一个好。
0: 就万一这个另外一个肾再出问题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就要等着其他的
1: 对，没
0: 治
1: 有，
0: 疗了。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的，节目的最后，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叮嘱大家的？比如说结石长期不处理有什么就刚刚您也讲到严重的后果，还有什么需要作为这个泌尿系的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些话语？
1: 结石不可怕，就关键是在于预防。预多饮水，多运动，平时经常体检。现在这个结石处理手段很多，比如这个药物拍石、体外振膜碎石、输尿管镜、输尿管软镜，都是些很微创的手术，没有刀口，比如通过自然通道，所以大家要及时就诊，及时治疗，不要等到。疾病不可逆再去处理就比较棘手。
0: 所以多运动啊，多吃健康的食物啊，多心情好一点，然后多体检，就是每年体检一次，常规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测都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易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向您了解到了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方面的防与治，谢谢您，易主任。
1: 好，谢谢。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东桃大丰收，山村迎来采摘热。
1: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甲镇石窑村参加东桃采摘节，这里的东

0: 桃又大又圆，咬一口又脆又甜，汁水特别多，自己摘的桃子吃起来更甜更香。
1: 白母紫苏喜获丰收，订单种植远销韩国。
2: 俺们基地的紫苏叶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摘了，今年俺们包了160多亩地种紫苏，全程都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因为俺们有固定的韩国外贸订单，收购价格基本上每吨在8000块钱左右，销路和价格都很稳定。
1: 慈善捐赠暖童心，爱心筑梦伴成长。
3: 这次捐赠不仅解决了孩子们学习上的实际需求，更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这份关怀将激励我们镇的孩子更加奋发图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邓月。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高山冬桃迎来采收季，各大味甜的冬桃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园尝鲜，小山村迎来采摘热。
1: 近日，桐城市黄甲镇石窑村举办第三届冬桃采摘节，游客走进山场桃林，现场体验采摘的乐趣，尽享甜蜜之约。漫山遍野的桃园依山而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桃树上，沉甸甸的冬桃缀满枝头，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不少游客携亲带友结伴而来，穿梭在葱郁的桃林之中，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赴一场秋日山野的甜蜜之约。
5: 今天刚好周末，然后带孩子一起过来采摘，体验一下大自然，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来尝一个。
1: 得益于石窑村独特的高山地理优势，当地海拔适宜，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冬桃糖分积累创造了绝佳的自然条件。相较于普通桃子，这里的高山冬桃生长周期更长，果肉细腻紧实，汁水充盈，甜度出众，口感风味俱佳，深受游客喜爱。
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来到黄甲镇石窑村参加冬桃采摘节，这里的冬桃又大又圆，咬一口又脆又甜，汁水特别多，自己摘的桃子吃起来更甜更香。
1: 为了吸引游客，冬桃基地还开展了寻找盘桃趣味活动，工作人员在桃林间藏匿带有标识的盘桃，游客幸运摘到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箱冬桃。
6: 我们这个采摘节呀，已经包括今年已经主办了3次，每年呢大概能够吸引到1000000人。我们那个意义就在于让这个城里人呢能够走进山村，体会到这个采摘的乐趣，更是能够以鱼性能，以能吃鱼，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里面能够更多地买到农产品，同时呢能够助推乡村振兴，让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
1: 桐城台于大国、包天宝、吴子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太和县的董福利引进斗虫养殖技术，通过建立斗虫特色养殖基地，实现每天捕捉收购斗虫6000余斤，直供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斗丹销售市场。昔日的人人嫌弃的害虫变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虫子。
7: 每天晚上6点钟我们开始下地抓的，一抓都是一夜，我们这个付费呢是论小时的，10块钱一个小时。
1: 西边的太阳即将落山，捕捉斗虫的村民来到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斗虫特色养殖基地，准备开始捕虫了。晚上在斗虫种养基地，40名村民正在收获特种食物斗虫，只见他们头戴紫外线灯，正一心一意地捡摘斗虫。
7: 现在正是这个收虫的季节，这个用工人的量也比较大，每天晚上逮虫大概用5-60个人，到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100多人，将近200人。
1: 当斗虫装入器皿快满时，村民就把它放入早已准备好的箱子里，倒上锯末，让斗虫隐藏在里面，加以保护，防止逃走。一块地捕捉完毕后，冷链车已经开到基地，再次分拣装箱后，第二天就运往连云港市灌云县云斗销售市场， 将这种美味食材送上大众的餐桌。
7: 一天能收大概5-6千斤左右，一亩的产虫是230-240斤，按目前的行情，20-30块钱一斤，一亩的4-5千块钱。这个豆种呢是做食品用的，可以加工成豆胆，也可以油炸，也可以这个做成这个食品等等。它的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据合作社理事长董福利介绍，每天前来捕豆虫的村民达100余人，农户每人每小时收入10元，一夜能获得近80元的收入，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增收。
6: 6月中开始抓，抓到3年，一个人抓到25斤至30斤左右。
8: 晚上6点开始抓虫，抓到在天明2-3点，回家休息上午，下午不当干活。
1: 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董福利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大豆种植、豆虫养殖过程中，主打一个天然、绿色、无公害，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7: 这个豆种啊，它是吃是是吃海豆，它是转基因的大豆，它是不吃的。它的这个豆种的那个粪面也是有机肥料，这个豆种是纯天然无公害的，它是不打药，一点农药残留没有。
1: 从去年开始，太和县李兴镇大谢村董福利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500万元建立豆虫养殖基地，养殖豆虫，村里的村民也跟着他干，大家共同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7: 我们这个基地成立了，目前覆盖到我们这周边的村，目前是种植面积500多亩，预计我们明年种植面积达到1000亩以上。
1: 太和台方克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太和县高庙镇联合太和县老林伟艺术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将六尺巷文化深度融入接宿即办和矛盾调解，让一桩桩纠纷消弭于乡音戏韵之中，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1: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台上演员们用带着乡音的台词演绎着邻里互让宅基地的故事，台下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看得入神，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9: 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结合农村实际，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咱们的基层治理工作，让我受益匪浅。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六尺巷的礼让精神就是我们化解邻里矛盾基层治理的好方法。
10: 今天看了基层治理宣传演出，我感触很深，节目很贴近农村生活，把邻里相处热闹的这些小事演得很真实，让我真正理解了礼让包容的道理。生活中啊，很多矛盾其实就是争一口气，进退一步呢就化解了。今后啊，我会从自身做起，邻里之间多体谅多包容。
1: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文化下乡演出，而是高庙镇创新基层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高庙镇将六尺巷的谦让文化融入接宿即办和矛盾调解全过程，联合太和县老林伟艺术团等文艺力量，通过戏曲、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弭在萌芽。
11: 高庙镇紧扣县委太平祥和治理目标，始终把基层治理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积极探索出治事、治心、治风三治撮合工作法，既要治事，实实在在化解群众诉求和邻里矛盾，又要治心，引导群众互谅互让、换位思考，更要治风，涵养和睦向善的乡风民风。我们把六尺巷的谦让文化融入接宿即办和矛盾调解全过程，用戏曲、小品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人说身边理，推动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1: 调解一件纠纷是治标，培育一种风尚才是治本。高庙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耕六尺巷文化品牌，依托太和县老林伟艺术团等文艺力量，创作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让接素即办有温度，矛盾调解有深度，真正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为乡村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太和台记者许一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顾镇县杨庙镇通过河美乡村直播间，积极探索基层电商助农新模式。组织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变身带货主播，沉浸式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让田间好果搭乘云端快车，走出乡村，畅销全国。
1: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秧庙镇刘卫湖村的村干部欣欣，今天就在我们梨园现场直播，把我们家乡新鲜多汁的秋月梨带给大家，感谢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家乡的农特产。金秋时节，顾镇县杨庙镇刘卫湖村一梨家庭农场硕果盈枝，果香四溢。 郁郁葱葱的果林间，村干部主播就地搭建田间直播间，以实景化、接地气的直播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秋月梨的生长环境与优良品质。主播现场采摘、削皮试吃，生动呈现果实细腻无渣、清甜多汁的优势，真实的乡村田间画面迅速收获广大网友的关注点赞，线上订单持续攀升。以前，
2: 我的秋月梨主要靠客场上门收购，销路有限。现在村干部帮我们直播带货，订单多了，销路也不愁。我们种地的镜头更熟了。
1: 近年来，顾镇县杨庙镇立足本地特色林果产业资源，创新打造村干部加直播间加农户数字化助农新模式。
3: 通过常态化开展田间实景直播，实现农产品从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窄、流通成本高、品牌影响力弱等难题，切实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4: 我们就在果园现场直播，把咱们村正宗的秋月梨推广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希望通过直播，
1: 把农户多卖果、多种手，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办点事。立足河美乡村建设，下一步，杨庙镇将持续做强河美乡村直播间特色品牌，常态化培育本土基层主播队伍，深度挖掘辖区优质农特产品资源，持续激活乡村数字经济活力，以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以产业振兴助力河美乡村高质量发展。
0: 顾镇台记者王湘军，假若西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砀山县周寨镇孙老家村的百亩紫苏基地迎来集中采收季，郁郁葱葱的紫苏枝叶缀满田间，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依托稳定的外贸订单模式，当地紫苏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1: 特色小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新引擎。走进砀山县周寨镇孙老家村的紫苏种植基地，连片的紫苏田里绿意盎然，清香四溢。采摘工人们穿梭其间，掐下鲜嫩饱满的紫苏叶，整理成一摞，放进收纳袋。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田野间满是忙碌充实的气息。基地负责人周帅帅
5: 一边采收一边查看紫苏长势，现场叮嘱大家严把叶片采摘标准，从源头守住出口紫苏的品质。
6: 俺们基地的紫苏叶已经开始大面积采摘了，今年俺们包了160多亩地种紫苏，全程都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因为俺们有固定的韩国外贸订单，收购价格基本每吨在8000块钱左右，销路和价格都很稳定。
1: 订单的稳定保障让基地能够安心深耕品质建设。
5: 紫苏是典型的药食同源作物，既可入菜食用，也具备养生价值。基地采用一年两茬的种植模式，3月底、5月底分批播种，有效拉长采摘周期，实现持续稳定供货。
7: 俺们这的紫苏叶采摘期能持续到11月底，霜降节前后。因为咱们当然的气候适宜，土质也好，特别适合紫苏生长，长出来的叶子品质也很好。
1: 工人采摘好之后，我们会在加工厂房做好分拣清洗，这些初步加工严格把控好品质。特色产业落地生根，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紫苏采收工序简单，上手便捷，采收周期长，用工需求大。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务工，让村民实现务农顾家两不误。 实实在在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8: 我们就在这家门口干活，摘紫苏叶，一天能挣100多块钱，离家近，很方便，不耽误照顾家。
2: 这农闲时间在家门口挣钱特别好，也不累。
1: 小小紫苏叶蕴藏大商机，为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基地立足现有种植、加工、外销基础，制定长远发展规划，持续深耕紫苏特色产业赛道，不断释放富民增收效能。
3: 下一步，我们计划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建设深加工厂房，持续完善初加工配套，同时进一步扩宽海外销售。

0: 渠道，把直输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周边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们也会稳住品质，守住订单，把直输特色种植产业做稳做扎实。
1: 砀山台许栋毅、吴昊、吴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流，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事奏鸣曲。砀山县慈善总会组织人员来到砀山县塘寨镇开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关爱困境儿童帮扶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暖，助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
1: 活动中，砀山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为塘寨镇的10名困境儿童分别送上了一套定制书桌、椅子和台灯，勉励他们要珍惜学习机会，把社会的关爱化作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以优异的成绩和乐观的心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这次捐赠不仅解决了孩子们学习上的实际需求，更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这份关怀将激励我们镇的孩子更加奋发图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暖心关爱承载着社会浓浓善意，点点微光守护着学子追逐梦想。此次活动不仅有效改善了困境儿童的居家学习环境，也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
3: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送来的学习用品，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心怀善意，把这份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1: 据了解，近年来砀山县慈善总会精准对接困境儿童现实需求，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以捐滴善举守护少年求学梦想。截至目前，已为砀山县220名困境儿童发放价值10万余元的学习物资。砀山台记者陈小雨、王洪亮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完美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辖区学校，全面开展开学季用电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力护航新学期校园安全可靠用电。
4: 在祁门县幼儿园，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完美共产党员服务队实地摸排了校园用电负荷变化，精准掌握新增用电设备、日常用电峰值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供电服务方案。
5: 今年暑假，我们幼儿园完成装修改造，正值开学季，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对园内用电设施逐一检查，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也让我们后勤保障更加安心。
4: 为给全县广大师生营造安全、稳定、可靠的校园用电环境，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结合县域各所学校的用电实际情况，统筹开展了用电隐患排查、设备运维消缺、专属供电服务、安全用电宣传等系列工作，全方位夯实校园用电保障基础，护航新学期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在隐患排查和设备整改的基础上，针对性强化设校供电线路与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定期开展线路测温、设备消缺工作，持续提升校园供电设备运行稳定性。
6: 我们结合每所学校办学规模、配电设施现状，推行以校一策差异化保障方案，因地制宜制定巡检检查重点，精准研判用电薄弱环节，全力保障学校的安全可靠用电。
4: 与此同时，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借助开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安全用电科普进校园活动，向师生及家长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提升师生安全用电意识和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用电氛围。据统计，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域城乡2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的全覆盖用电排查与保障工作，累计排查整改各类用电隐患17处，全面扫清校园用电安全盲区。祁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针对目前我省池属水稻的稻纵卷叶螟虫害，应该如何正确防治？植保专家肖满开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7: 根据虫情监测啊，当前池属水稻稻纵卷叶螟田间的沃裸量明显上升，呈现偏重发生的趋势。我们要在搞好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的基础上，科学开展药剂防治。一是要呢，实际用药， 可根据当地质保站的病童情报，在暖伏高峰到低龄幼虫高峰期用药，重点要保护好上三片功能液。二是要呢选用高效安全对路的农药，可以选用像加维应虫威啊、乙基多沙菌素啊、加盐虫新锦呐、等等。那么抗性难打的，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来适当的配施像杀虫单呐、这些药剂，以保证和提高繁殖效果。第三呢，要科学的施药，如果采用背负式的喷雾器施药，每亩的用水量要不低于30公斤。如果采用质保无人机施药，要根据不同的机型严格的按照操作规范科学的设定作业参数来实施繁殖。第四呢，要特别注意人畜安全和水稻的安全间隔期，要注意对非靶标作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绿色食品水稻、有机食品水稻要严格的按照生产规程作业。那么质保无人机施药呢，我们还要做好非繁区周边地预先的告知和药后的安全标识。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乡村，感受安徽的山水温柔，四季诗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